王强就叫了娘了，跟铁钳子相似。啊，疼死我了，你是个谁？杜和雄一听他咋呼，有点紧张，照他后背就来了一巴掌。你吵着什么啊？啪嚓几下，比那熊掌还沉呢。这一下把这黄翔打的就翻了白眼了，扑通就摔倒在地。紧跟着傻英雄一脚踩着他后背，伸手摸着他裤腰带给他解开了，明胳膊把他捆上。你想这一折腾能有好吗？屁当扑通这一折腾，来了一伙闹洞房的，都是一帮猫三狗四，今天想要闹到洞房刺激刺激。刚到门外就听到里边屁当扑通，哎呀我打了，哟怎么打起来了？这怎么茬啊？一对新人怎么动了五八操了？有人往里一探头，我说怎么回事，想问个清楚。傻英雄把大巴掌伸出来了，你说怎么回事？正拍在这位后脑勺上，把这位打的眼睛一翻，扑通摔倒在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他那大巴掌那个沉，后边闹新房一看不好，哗奔前院就跑，一边跑一边喊，了不得了，洞房出事了，打起来了，这怎么茬，打起来了。那么多人就乱了套了。单说黄粱庄头黄龙凤心里高兴，正陪着亲友和送亲的人在这喝酒呢，听见那院里这一乱，他就一愣，赶紧把酒杯放下了。来人，老爷看看怎么回事，吵吵什么，是失火了还是出什么事了？是。这人转身刚想打听去，还没等走开呢，就见这时候送汤的来了。那位说送汤的是谁呀？正是小脑瓜赵壁。人家有传送菜饭的，赵壁伸手接过来，直奔这主桌。这碗汤热气腾腾，里边有蟹肉，有大虾，有干贝，有海参，哎呀油乎乎的，这个营养极其丰富，但是这程度足能有90度。端这碗汤是直奔黄龙凤，黄龙凤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这坐着，正吩咐手下人去打探打探。送汤的到了近前，赵壁喊了一声慢回身，把这碗汤端起来了，对着黄龙凤的脑袋，请主子用汤挖，整个扣他脑袋上，蟹肉大虾全都扣的脖子耳朵全是，整个脖子脸全都烫秃了皮了。黄龙凤尖叫一声，啊哗就开了锅了。张景龙站在高处大喊一声，各位动家伙事儿，打打呀，差官们甩掉外衣，各拉军刃，这还不乱套了。洞房咱不说，前院后院左院跨院就闹翻了天了。这人们才发现闹了半天，今天晚上是假成亲，来的都是苏州府的半差官，那做过坏事的谁心里有底啊？来的贼可是不少，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但是您别忘了邪不侵正。另外贼人胆居，你别看平常在酒席宴前吆五喝六，杀过七个宰过八个，过五关斩六将，如何如何不含糊，谁谁谁是我铁哥们儿，谁谁谁不好惹，一动真格的一硬碰硬，傻眼了，古今中外皆通一理，黑社会厉害不？又黑社会的老大，又老二老三老四老八老九都不含糊，别跟官面碰，
光棍不斗士的，跟朝廷碰，跟国家碰，当时就没电。大伙一听苏州府的官人到这抓差办案，谁不害怕呀？有那聪明的溜之乎了，大部分不想贪这浑水，四散奔逃。出来黄梁庄有点亡命徒，那是吃黄龙凤喝黄龙凤，如果姓黄的一倒台，他们没饭吃了，只有这帮人卖力气，那不找倒霉吗？一顿刀光剑影放躺下20多号，大部分人都高高举手投降，不打了。正这时就听见信炮一响，咚啪咚啪，陈巡检大老爷带着300来名军队杀进黄梁庄，见人就抓，见人就捕啊！拿一条长绳子拴的一串挨着一串，到这把黄梁庄老黄家他们家给包围封锁了，里应外合，大获全胜。天光刚一亮，一看黄龙凤拿绳捆上了，他的狗子黄强在新房拎出来了。其他的人包括那恶奴总管黄种都逮着了，无一人漏网。拿绳捆的33人，其他的人乖乖都投了降了。黄天霸和赵壁检阅得胜之兵，告诉手下人不准妄动一草一木，他们家的财产一律封存，女眷锁在后院听信，派专人看守，其他的人全集中到东跨院，派专人看管。那官府要一针动真格的，谁不傻眼呢？上午酒太好了，你们先休息休息吧。大家休息片刻之后，施大人吩咐一声传点，升堂，升大堂。大堂啊，允许老百姓听堂，老百姓在这省外的栅栏外边可以听着，这官断案公不公平，所以才升的大堂。现在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怎么传的那么快？苏州各行各业都知道信儿了，黄梁庄被抄了，黄梁庄头黄龙凤被捕了，他那狗子也被抓起来了，老百姓都不相信这是真的。黄梁庄还有个惹吗？老虎的屁股蒙了不得呀！谁不懂得黄梁庄头那仗着有势力，在这地方上是为所欲为，哪个当官的不溜须他呀？你要不溜须你这官，你就做不成，好也好，丢官罢职，把命都得搭上。就这施不全施大人不听邪呀，把黄梁庄给抄了，把黄梁庄都给抓起来了，真是民心大快呀。厅堂的人不下1万余人，施大人派出人去维持秩序，还都能看得见听得着，但是秩序还要稳定，不能乱套。大人满身朝服升座宫位，八班人一分立两厢，老少英雄左右服侍。你看施的人长得不怎么地，奇丑无比，穿上官服格外的精神，俩眼倍儿亮，往正中央一坐是神圣不可侵犯。一看手下都准备好了，大堂上鸦雀无声，把惊堂木啪一拍，带罪魁祸首黄龙凤，带黄龙凤。现在的黄龙凤完全清醒过来了，在他们家压在这儿，黄龙凤可不傻，心里的盘算着，哎呦，我上了当了，嘿，这亏吃的这个报啊，看来我低估了这个施不全，低估了黄天霸了，
怎么办怎么办，我就善罢甘休了不成？他又冷静地一盘算，不怕，要坐住劲，跟他斗到底。他小小的四品官，他能把我怎么样？我这上面有玉亲太王爷给我做主啊！玉亲太王嘴角一歪吧，他这官就做不成，起码我的命能保住。只要有三寸气在，我不愁东山再起，我不愁报不了仇，出不了气呀、啊。这小子到现在还不服劲儿呢，那儿一声堂说带他，当差的把脖锁给他套好了，走走走，拳打脚踢，把他带到堂上。这小子立而不跪，就在那扬着脸儿，闭着嘴，一语皆无。狮子人在上头往下看了看，知道这小子不服。为啥不服？他有势力啊，有后台。大人啪把桌子一拍，下面可是黄龙凤，见着命官言和不跪。啊呸！事不全，你想的美呀、啊！我黄龙凤上跪朝廷，下跪父母，跪的是当今的主子和玉亲太王。你算个神马东西？你值得我一跪吗？你真想瞎了你的心！当差的一瓶跳过两个来，眼龙眼虎，叭叭抽他几个嘴巴子。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跪不？照他这两条腿是堂堂就几脚，把他踹得一溜歪斜，但还没跪。石大人一摆手，等等等等等等等，黄龙凤，你说什么？啊、哦？你跪的是朝廷，跪的是父母，见着本官你不跪，看来你就是不认罪呀、啊！就冲你这不认罪，我就应该煞煞你的威风。来人，把他拖在下面，重责30，打他30棍子。那当官的一句话呀，把黄龙凤摁翻在地。这叫水火无情棍，一头黑一头红，黑的这头是鸭子嘴型的，红的这头是四棱子型的。那玩意打得会打，要拿棱打这玩意就重，要拿平面打就轻，面积越小压力越大呀，那就看手下人怎么掌型了。黄龙凤人缘不好，这些人平时都恨透他了，今天就拿棱揍他，那玩意打上都杀骨头啊！啪！哎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用说30下，打的10几下，黄龙凤就真龙出鞘啊！哎呀！哎呀！打死我了！哎呀！打死我了！打完30，趴那等着你呢。他不说话了，规规矩矩跪在那儿。这跪就是等于趴着，两条腿都不好使唤了，大口大口喘粗气。黄龙凤，自从你坐镇黄梁庄，干了哪些违法之事，坑害过多少人，还不从实的讲来？你看看告你的状子罗了几大罗，苦主都上百人，不怕你不招啊？就看看你识趣不识趣，不识趣的话，今天这个热堂你过不去。到了现在黄龙凤啊也没辙了，不招这热堂过不起啊，打板的是最轻最轻的，老虎凳、杠子、夹棍、挠箍、皮麻靠，那刑具也太多了。他这黄梁庄私立公堂也有各种刑具，他竟收拾旁人了。今天该他挨收拾，他能不知道吗？招了吧！
哎呀，这要是加在一起，我命难逃啊。

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招了吧，免得皮肉受苦。最后你不敢判我，你还得请示刑部，你要请示刑部，玉亲太王就能知道，老王爷要知道，我这命就算保住了，我这些年兢兢业业给他服务，难道老王爷这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吗？到时候我翻供啊，我说屈打成招，重刑之下我没有办法，违心的我招了供了，那都是假的，什么事都好办的。对，所以施大人问的什么他招什么。在这时候那苦主啊哭着上了堂，告他的100多人您早就递过状子，特别这时老梁家出的事儿，怎么霸占民女，怎么抢亲，怎么回事，都来告状，铁证如山，给他总结了几大类：一，强霸民间少妇长女48宗；第二，纵子行凶，打死的人36人，打伤的人72人；霸占田产多少处多少处，霸占人家房屋多少多少。总而言之吧，是罪行累累呀。全都取了供，全都核实完了，最后叫黄龙凤化供，化了供的，把他儿子带上了一审讯。他爹都说了，儿子知道的，黄强也都说了，把黄种给带上来。这下他坏了，这下得是主谋之一，但是比谁都穷，为了立功赎罪，把他的主子少主子都给出卖了，一五一十说的非常仔细，都是经他手干的，录下口供，签字画押，铁证如山，没法更改了。最后大人吩咐一声，把当事人等投入大牢听候处理，苦主可以回家听信。审了一天才结束，大人是腰酸腿疼。吃完了晚饭之后，施大人把各路英雄请到自己的书房，大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要是一般的人马上就定案，该什么刑是什么刑。按说黄龙凤死有余辜，掉脑袋这是起码的，但是迟迟难以落笔呀，他不是一般的人嘛。这小子说的一点也不假，他是玉亲太王爷的人，而且是金夫人，这事儿无论如何得请示玉亲太王，得让他的主子明白你手下的奴才干了哪些坏事，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们打算判的什么刑什么刑，你以为如何，别把老王子给弄翻了，那要弄翻这事儿还麻烦了。不但杀不了黄龙凤，相反把朝廷的主要人物给得罪了。施大人想事想的周全，大家听完了之后不住地点头，大人您说应该怎么办。赵薇啊，田霸，为了审慎起见，明天我们准备派个人拿着我一封信赶奔我们家，先跟我爹打个招呼，通融通融，向他老人家交个底，让他拿着这份公事去见玉亲太王，把事情跟玉亲太王交代清楚，最好别设障碍，刑部顺利通过并成死罪，咱们就好办事了。如果那设置障碍，玉亲太王要被激怒了，这事儿就麻烦了。哎，大家一听是，那派谁合适呢？想来想去，赵弼说了，大人要想办事最合适的莫过我老兄的黄天霸，他去过一次了，也见过玉亲太王，也见过侯爷，哎呀轻车熟路，什么都好办，但是现在衙门里的事儿太多呀，他怎么能离得开呢，就得找一个人取代他，这人还得精明强干，思路敏捷。

0: 节，遇上什么事儿说什么话。这哎，赵壁没说明，眼光落在千里独行张景龙身上。张景龙一看，哦，赵壁那意思推荐我。施大人一看，哦，这是新来的小伙子，我听天霸介绍了，对天霸还有救命之恩，这次还立了大功。施大人相当满意。张壮士，大人请过来，来来，坐坐坐坐。赵壁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景龙替天霸去一趟？
1: 然也。
0: 大人，这小伙溜光水滑，能耐还大，武艺高强，搁到一边思路敏捷，他办事万无一失。天霸你说呢？黄天霸不住地点头，是啊，张大哥，那你就替我辛苦一趟。大人也说，张壮士你可愿意？大人您随便吩咐，用我之处万死不辞。
2: 好，
0: 一言为定。

都写完了，检查再三，把它封好了。第二天，张景龙来请示，大人，信写好了吗？我可以起身了吗？景龙啊，都准备好了。这既是我私家的信件，又是公事，至关重要，你千万要带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想想自己，你还不是个放牛娃吗？到了现在地位不同了，当了皇帝陛下，这眼光对人的热诚也不一样了。所以朱元璋这种眼光也代表了一部分人，这是当众羞臊岳伦啊。今年雕火旺上撞，非要制止这口气不可，在宝枪大将张兴祖手里接过八宝脱龙枪，借了那条战马，因为他自己什么都不行啊，任邓班安

旁边，既然皇上另有委派，冒着烟就在旁边歇会儿，拨马归队。您说这个岳伦是什么心情？刚才叫朱元璋当众羞辱了一顿，再加上茶帽冷言冷语，岳伦心如刀绞一般，从脚后跟红的耳根台子，浑身都发烧了，先出来溜溜。嘿嘿，君子人赌志不赌气，干生气有什么用啊？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我露出两手叫你们看看，马上你们就扭转了看法了。想的是岳伦双脚点蹬，马往前推，啊，这比战马四蹄蹬开，像一溜烟儿一样就来到两军阵前，与驼金龙马打了对头。金眼雕戈登把丝缰带住，双手平端八宝脱龙枪，他这一出来不要紧，驼金龙也愣了。方才大战长茂，驼金龙也有点脑袋疼，真有点触头啊。您说长茂这个小子太难对付了，就凭我这口九凤朝阳刀，受我爹爹的真传，有几十名教师的指点，特别是我的老恩师镇国金刚佛，那是武林高手，在金马城首屈一指的老前辈，我受他老人家的真传呢、啊。我师父跟我说的好，就你再加上这口刀，纵横天下不会有对手。怎么刚到了黄河岸就遇上这么个长帽？托金龙还想呢，再要打二十个回合恐怕自己就敌不住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偏赶这么个时候长帽走了。托金龙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呀，暗自思想谢天谢地，可让我还还手，等我把这气儿运足了再战长茂。可正在这么时候，长茂没回来，在对面来了个要饭花子。托金龙仔细看看，心说这也是明营的大将吗？派他来干什么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啊！想罢多时，用九凤朝阳刀一指，当，对面来的这个人，你也是打仗的吗？金眼雕岳伦点了点头，正是。那么我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官居何职？岳伦点了点头，要问我呀，无名的小辈，我姓岳，叫岳伦，有个外号叫金眼雕，身无寸职，我是个平民百姓。哦，老百姓啊，那你为什么到两军阵前跟本帅交战？岳伦闻听把眼睛瞪，什么？老百姓就不准动手吗？难道老百姓就没有资格对付你元人吗？你们杀的都是老百姓，欺负的都是老百姓，我们怎么就不能伸手呢？废话少说，儿拿命来。岳伦一颤枪就要战托金龙。咱们单说元人成千上万，在后头给托金龙观战，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老驸马左都御，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副先锋虎印，这些人叽叽喳喳就议论开了。大家一商议，不能让托金龙打了，刚才战长茂已经累得够瞧的，应当让他回来休息休息，这是一。二，那么大的四宝将军能跟个要饭的打仗？

那有多掉价丢人？想的是胡尔卡金传旨意，明金调回托金龙。托金龙也挺高兴，回归本队，见着两个王爷一问，胡尔卡金说：“你休息，喝点水，缓缓气儿。”

0: 种要饭的，打发个人就能对付他。正在这么个时候，
1: 这事儿交给我吧。
0: 臣不才要到两军阵前立功。胡尔卡丁一看，讨旨的正是手下大都督，名叫黑金牛。这个家伙也是胡尔卡金手下有名的上将，官拜都督之职。黑将军要多加谨慎。哎呀，您放心吧，连个要饭的我打不过，我还活个什么劲儿？说到这儿，推开宝马良驹，九点桃花兽，晃掌中牛头猪，来到两军阵。他那嘴撇的跟瓢一样，一百个看不起岳伦呢、啊。把兵刃平端，哎，花儿乞丐，你姓岳，叫岳伦。岳伦全明白了，四宝将托金龙不愿意跟自己伸手，怕丢人，多好。哎呀，没想到我岳伦落到这步田地，不但是汉人瞧不起我，连元人都看不起啊。想到这，暗气暗憋，把气血平住。不错，正是在下，来者为谁？黑金牛。小子，你吃饱了撑的，叫你这两下子也跑到两军阵前来送死，你真家伙们，抡开牛头都就砸，也就十几个回合吧。岳伦光躲光闪，没有近招，

之辈。这句话没把托金牛给气死，你看着我什么了，就是无能之辈。花儿乞丐，你口气也太大了，招架呜，搂头盖顶就砸起来了。岳伦一看这小子不给他放点血还真不行，还得了，给他来一下子。扎哪儿呢？岳伦还得看看。哎，看这家这块儿可不小啊，身高足有一丈挂零，那腿跟房驼差不多少。得了，在左腿上给卯个眼儿吧。把地点相中了，也就五六个回合，岳伦虚晃一枪，奔他的双眼，啪啪！这个枪来的这个快呀、两道寒光，把黑金牛吓得晃牛头猪，拨打兵刃。哎，他光过上头滑了，没想到岳伦后把一抬，前把压，扑棱！这枪冷不丁变了招了，又打上边滑到下头，正好扎到腿根上。这一下扎了能有四寸多深吧，岳伦手下留情呢，要不就他这条腿就给他卸下来了，就这也不浅呢，疼得驼金牛啊呀一声，他来了，兵刃扔到地下，双手一捂伤口，是败归本队。他这一败呀、把两军阵的人全给惊动了。咱们先说朱元璋，这朱元璋也注意看着，一开始没看出这岳伦有能力，就瞅这人磨磨蹭蹭，肉肉乎乎，左躲右闪，不忘给他发招。朱元璋替他着急，心说大概穷傻了，怎么这么迟钝呢？等一发出招来，急如闪电一般，那朱元璋是马上皇帝，也是内行啊。这么一看，他就大吃了一惊，哎呦，闹了半天此人真有本领，想想刚才自己说的话有点后悔呀。怎么办呢？朱元璋在两军这就喊了一声，好，岳将军扎的好啊，朕加封你前不正印先锋官。这多好，就这一枪就升了个先锋官。长帽在旁边一听，气得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心里说话，哎呀，我们这皇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一阵风一阵雨的，就这一下就够个先锋官呢。帽子爷这些年还没当过先锋官，他心里不服劲儿，满营众将也有不服之色。挨下他们咱不提，黑金牛败归本队，见活卡金活卡银，这两个人也挺恼火，打算派个别人，还没等说呢，就见旁边有人哇哇暴叫，大王二王，把这姓岳的交给某家。一马飞出直奔岳伦。来的这个人是谁呢？黑金牛的兄弟黑金亮。这俩人好像一对双棒一样，长得也差不多，穿戴也相同，手里也是一条冰铁牛头猪。见着岳伦并不打话，搂头盖顶往下就砸。岳伦跟刚才一样，并不招架，左躲右闪，让他十几回合。一看啊，这位跟刚才那一样是一对饭桶，心里头一阵的好笑啊。但对面元将逃命去吧，就你这两下不配跟猫家动手。他这一说话，黑金

量受不了，猴叫着你招架我，抡起家伙往下又砸。岳伦实在没办法，一想这位有贱毛病，也得给放点血。得了，我跟他公开说清楚，岳冤家，你是非逼哑巴说话，让毛家下死手。你要不服劲儿，咱这么办啊？你看见你的左肩头没有？啊，看见了。嗯，在左肩头上，我扎你一枪，不往深了扎，也就二寸左右。扎完了，回去你拿尺量一量。我要说错了，算我经识不到，学艺不高。把黑金亮气的好像没在马脖子上出溜下去，心说你口气也太大了啊，扎多深都告诉我，真是欺人过甚。这家伙像这种人有眼不识真人啊。岳伦向来不说空话，因为两人的武艺差得太悬殊了。你别看他哇哇直叫唤，貌似强大，其实内里空虚，没有真才实能。也就五六个回合，岳伦使了八法神枪，一扎眉心，二挂两肩，就这招来得这个快呀，如同疾风闪电一样，啪啪。这回黑金亮可傻了，哎呦，他不知这枪是奔哪扎的，就觉这个肩头上麻麻酥酥的，枪尖就给点上了。回去一量，真是二寸左右。他败归本队，叫是丢人现眼。朱元璋在后底看，哈，不行不行，刚才我封那官太小了，前不正印先锋官，有点屈才了。岳将军，刚才朕家封的不算了，我封你孝义永安公，又升上好几格去了，当了公爵。长茂一听，在队伍之中气的，哎呀，心说话，你说这官真好当啊，两枪就升了公爵了。茂太爷这些年出生入死，现在只弄个将军，我这皇上有点糊涂了。但他也不敢辩理，气得这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岳伦连理也不理，假装没听见。张丹说元人连败两阵，锐气有点往下降低呀。四宝将军驼金龙这阵这口气儿也缓过来了，也接过乏来了。他是武林高手，那是内行啊，按现在新名词说那是专家。他一瞅岳伦就这几下，大吃了一惊啊。看人家这招，稳中带动，说稳如同泰山，说动快如闪电，这才叫这

替你担心呢、啊。方才你战长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看这样子，这小子也不好惹，你要多加谨慎。主公放心就是。托金龙把战带紧了一紧，把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提刀二次到了军阵。这回他变了，看这要饭的怎么那么好看呢？这身上破的怎么那么灵巧呢？哎，要说人这个眼光徐呢，有了能耐一俊遮百丑啊。托金龙不像其他的人眼光那么徐，这回他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对面岳将军啊，本帅有几句话说，不知肯听否？请。岳伦要听听你说什么。托金龙满面陪笑，岳将军，方才你说的真的假的本帅不清楚，假如你真是个

岳伦说别的官我不要，我打算给你们当个太上皇。这话骂人骂的可不浅呐、啊！蒲金荣这脸烫一红，脑筋蹦起多高呀！姓岳的，你太不识抬举了，拿本帅开玩笑。好，我承认你是个英雄，但是你未必是本帅我的对手。来来来，大战300合！说吧，双手舞动九凤朝阳刀，伸了手。说是说，伸手是伸手。你看岳伦呢，知道驼金龙厉害，跟刚才那两个人伸手像玩笑一样，老叟戏婴儿。但是跟驼金龙伸手，那得加上100个注意，那不注意命就没了。因此抖擞精神，舞动八宝驼龙枪。二人未伸手以前，先溜了溜马趟，跑了两个圆场。干什么呢？让马活动活动筋骨。做大将的没马如蛇双腿啊，把这马趟子溜开了，好服从使用。二马圈回，刀枪并举，停打停打停打，就站在一处。这一伸手都使了真能耐，就看驼金龙这把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咱们前文书说过，他这口刀叫九凤朝阳，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呀、啊。这把刀真奥妙，老君如把他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云片，撤出来放光豪。有人遇见这口刀，十有八九命难逃。他使的是春秋八法，8864路绝命刀，把压箱底的招全拿出来，那可以说神出鬼没。那金眼吊月轮把祖先留下的绝招北霸棉丝枪64路绝招也使开了。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偌大的军阵全都是一个个直着脖子瞪脸，都看傻了。这时120个回合过去了，金眼彪岳伦就觉着头重脚轻，冒了虚汗，暗道不好，莫非我又要犯病吗？如果赢不了驼金龙，危害不浅呐。单说驼金龙暗自挑大指称赞，罢了，姓岳的果然是个人物，好功夫，我怎么能赢得了他呢？打着打着一看，哟，对方冒了汗了，身子直摇晃。哦，你没劲儿了，我正好趁虚而入，结果他的性命。想到这儿，刀招加紧，要对岳伦下棋，毒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跟众位弟兄说，翟让跟我说了，说你们英雄会里头英雄多，你们到底有什么成了名的英雄，请您讲出来。我就说了，我们英雄会英雄太多了，三等英雄王伯党，二等英雄单雄信，头等英雄二爷秦琼秦叔宝。翟让啊，听到二爷秦琼的名字，站起身形，手挑大指，呵，不但他这样啊，他手下众战将全都站起来了，异口同声，山东好汉二爷秦琼，我们人人都佩服。这哥们弟兄听徐茂公这么一说，也不知道这老道到底什么意思，大家伙想插话也插不接话去。程咬金用手一指，我说牛鼻子老道啊，和尚你说了半天，这英雄里头没我呀，我结黄杠反山东，我算不算

四弟呀、啊，你别忙，我下边还有话呢。翟让就问我，你们当中特别出色的英雄是谁？我说呀，我要说出这位特别出色的英雄来，翟山主你可得坐稳了。我们这家英雄那真是轰雷贯耳，皓月当空。此人姓程，名咬金，字表之杰，胯下马，掌中八卦开山斧，人称神斧将。小孤山长野林结黄冈，闹公堂大反山东，金提棍斧劈花公也。我把你的事情这么一说呀，嘿嘿，程咬金不让他说了。嘿，三哥爷，冲你这么一说，这宅长准得双挑大指赞成我程大爷。嗨，四弟呀、啊，你别这么说。徐茂公皱着眉撇着嘴，四弟呀、啊，我刚把话说到这儿，这翟让站起身形，就把我的嘴给堵住了，说：“徐首领，您别说了，您刚才说的那几位王伯党，我知道，单雄信我也听说过，二爷秦琼威名震动天下，那都是英雄。”唯独有程咬金这小子，嘿嘿，您要说出来我不佩服，他不是英雄是个狗熊。还刚您说徐少林，冲着程咬金我这座瓦岗山不让了。程咬金听到这儿，这眉毛唰一下就立起来了，眼睛也瞪圆了。什么？我程咬金是狗熊？我立刻上瓦岗山问问翟让，我怎么是狗熊？四弟，你别着急，当时我也生气，我就问翟让，你怎么说我四弟程咬金是狗熊呢？翟让就跟我说了，你说这位程咬金不就是在东阿县卖过私盐，砸过盐店，打过盐巡，吃过赌博场，卖茶的讹人，而且大不吃饭不给钱，跟人家耍无赖。那个净街太岁程老虎，他不是英雄，他就是狗熊。我说错了吗？好小子，我呀！程咬金的肺都快气炸了。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啊，你千万别着急，你也别生气。我问你一句话。咱们是不是把兄弟？没错，这不结了吗？既然是把兄弟，我能让人家说四弟你是狗熊吗？我能让人家贬得你一个钱都不值吗？三哥这脸上也不好看呢。我就跟翟让说，姓翟的，你可不许背地里讲究我的朋友，那可是我的四弟呀、啊。你不是说程咬金是狗熊吗？可是我这四弟要是出来，他大斧子一摆，翟山诸位，你未必是我四弟程咬金的对手。对，三哥，我斧子掏他不可。四弟，我也是这么说的。我就跟翟让说，翟山诸，你不是说我程四弟是狗熊吗？明天你敢跟我程四弟比试武艺吗？好啊。翟让说，他要是英雄，他就跟我撒马一战，他要不敢跟我动手，他就是狗熊一个。程咬金气坏了，三哥爷，我程咬金受不了这气，我是非掏不可，我要不把翟让掏了，我连姓都改了，我不姓程。好啊，英雄会全是英雄，我程咬金是狗熊，明天让他尝尝狗熊大斧子的厉害。齐彪、李豹在旁边跟着起哄，四哥跟他干，甭说您完不了，说您是狗熊，我们也跟他完不了。徐茂公说，怎么办？今天天儿也黑了，咱们大家伙安歇睡觉，等着明天让四弟拿斧子掏这宅让。哎呦，三哥爷，今儿晚上就去吧，我睡不着觉。那不成，你睡不着觉也得忍着呀，总得到天亮才能动手吧。这样大家伙劝着程咬金各自回去安歇睡觉。众位弟兄全走了，在帐中

就剩下徐茂公、秦琼跟魏征。秦琼就问三弟呀、啊：“柴让真是这么说的吗？”魏征也问呢、啊。徐茂公乐了：“二位哥哥，您想想，人家翟让能这么跟我说话吗？”“是啊，可是你为什么这么跟程四弟说呢？到底你跟翟让是怎么商量的？”徐茂公这才把上山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讲给大爷魏征、二哥秦琼。秦琼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我知道了，三弟呀、啊，你是用的激将法。”“二哥，我不用激将法，程咬金能够出去吗？要打算迎翟让，必须程咬金这三斧子呀。如果这三斧子能够把翟让由打马上弄下来，咱们就能顺利进瓦岗，得下瓦岗山兵河一处，将打一家，才能够灭隋朝啊。我这激将法使得怎么样啊？”魏征也乐了：“我早就猜透了，三弟你是这么个心意呀。”“可是……”秦琼摇了摇头：“三弟呀，你们哥俩的玩笑可都出圈了。二哥也，我跟程四弟的事儿啊，您甭管。您呐，跟大哥踏踏实实睡觉去，有什么话咱明天再说。”大家伙儿全都安心睡觉了。这程咬金呢，在帐篷里嘟嘟囔囔坐着生气。大家伙谁也不理他，全都睡觉了。这位程大爷躺在床上，程大爷着了，别人还以为他生气呢，这位程大爷是该吃吃该睡睡，连做梦都梦见把翟让由打马上给薅下来了。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清晨，大家伙全都起来了，别人都以为程咬金着急呢，其实程咬金也不着急，可程咬金嘴里嚷：“哎，三哥，赶紧凉快！哎，我拿着斧子掏这小子翟让。”秦琼说：“不成，四弟呀、啊，说什么你得等着大家伙全都吃饱了再去呀、啊！”“哎呀，我着急。”就这样，秦琼劝着程咬金，大家吃完了早饭，然后才列队出营。三声炮响，大队人马撞出大营，列开阵势。时间不大，就听见瓦岗山上一棒铜锣响，翟让带着马队部队冲下山来，在山前也是一字排开，两军把阵势列开了。瓦岗山不但出来兵出来将，而且瓦岗山各村各镇的老百姓也全都知道了，站在山上漫山遍野全都是百姓在这看热闹，要看一看翟让翟山主今天怎么迎英雄会的英雄。翟让一看队伍已然列好了，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来到阵前，把三股钢叉一抖：“请问对面哪

当然，话已然讲清楚了，徐首领就不要多言了，请您快快把英雄请出。如果把我翟让打下马来，我必然让出瓦岗山。好，山主啊，我们出一员战将，如果被翟山主打下马来，那么我们就扬长而去。好，徐首领，这叫君子一言如白染皂。徐茂公拨马回来了，师弟，翟让可点着名的叫你出去呢。好嘞。

怎么这模样啊？身高在一丈开外，好大的身块了，头如麦斗，蓝娃娃一张脸，蓝的发亮，在太阳光下烁烁放蓝光啊。两道红眉毛往上打卷，一双蟹眼，大奔头，高颧骨，通天鼻子，咧腮额，大嘴叉，连边落腮，短须全都是红的，就跟掐了尖去了边的钢针，啪撒上一把红朱砂相仿。鸭儿毫毛跟大抓笔相似，拧着往上涨也是红的。胯下这匹马蹲蛋青，在肩头上扛着八卦开山斧，凶似瘟神，猛似太岁。翟让一看程咬金这相貌，不由得心中机灵灵就打个冷战呢、啊。心说这主可够可以的呀，怎么让人瘆得慌啊？我翟让可得多留神。两个人就碰了面了，各自扣镫停马。程咬金一看翟让气往上撞，心说好小子呀，你骂我程大爷抓切糕抢馅饼卖私烟砸烟店，你说我是狗熊，今天让你尝尝狗熊这大斧子厉害。程咬金刚要说话，小子他把这句话又咽回去了，满面带笑，轻轻地说了一声，翟山主请您先动手。翟让一听行啊，别瞧这人长得这模样让人瞧着别扭瘆得慌，可说出话来有英雄本色，既然让我先下手，那我就不客气了。两个人比武是先下手为强，翟让往前一带马，抖三股钢叉，哗啦啦叉盘子一响，叉这叉就直奔程咬金面门来了。这三股钢叉，这三个叉头就跟小簸箕似的。秦琼、徐茂公、单雄信、王军可在阵中一看就一愣啊，心说坏了，程得这三斧子他必须先动手，先声夺人才能赢呢。没想到二马相交，翟让这叉先动手。其实啊，程大爷心里有准备，他这三斧子呀是神出鬼没。程大爷不但三斧子神出鬼没，最重要的他是胆儿大手黑，敢招呼。他一看三股钢叉过来了，他扛着这斧子，这斧伞朝前，斧刃朝后，他这匹马能窜的，一窜就挺老远的，比马跑要快。程咬金心里明白，一看叉到了，往起一带这匹蹲蛋青，蹲蛋青往前一窜，噌，这斧短就过来了，刀背，把翟让吓坏了。翟让心说：有这么打仗的，这叫玩命啊！我叉叉你，你拿这斧短出我，谁先到了谁赢，谁后到了谁就得死啊！这是玩命啊！照这样，非得同时扎上不可。你扎死我，我也把你扎死了，咱们两个就同归于尽了。翟让稍微一愣神，因为翟让他不是来玩命的，跟徐茂公说好了是下山比武定乾坤，谁先下马谁输啊，有这么玩命的吗？翟让他一愣神呢，不由得就把这三股钢叉抽回来，他要撤叉变招。程咬金快，马往前一催，斧子往前一劈，弯眼唰，斧带锋上到了。呵，这时候二马要错档了，程咬金大斧子一到，翟让立刻合叉往出招架。程咬金大斧子一转，我掏你的耳朵唰，呜，马往上一窜，这斧刃就到了翟让的脖梗子了。翟让再想躲都来不及了，知道性命保不住了，得了，咬牙一闭眼，扑通一声，嘡啷啷，嚓，撒手了，人也落在马下了。哎呀，徐茂公、秦琼长出了一口气，没想到程咬金这时候啊，一撒手，嘡啷啷把大斧子扔了，跟着一摘镫，一摘身。

也从马上摔下来了，正好摔到翟让的旁边。程咬金蹭一下从地上站起来了，到了翟让近前，双手相搀：“哎呀，翟山主啊，您先下的马，我后下的马，我这把式也不怎么样。翟山主，您请起，请起。”程咬金他赢了，他也从马上摔下来了。徐茂公这个气呀，徐茂公心说：“你吊他马来干什么呀？”嘿，幸亏我是跟翟山主说好了，有言在先，先掉下马来是输啊。那么程咬金既然赢了翟让了，为什么自己也由大马上掉下来呢？程咬金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明白，你徐茂公激我，你激你的，我干我的。你让我出来打这翟让，把人家翟让打下马来，嘿嘿，我心里明白极了。所以说有人说程咬金傻，其实程咬金一点也不傻，他是犯傻。有时候在弟兄面前那是装傻充愣，说个笑话显着热闹，在外人面前程咬金装出一份傻相，其实这蒙人，这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程咬金他有主意，要打算得下瓦岗山，不能夺，只能定，只有定才能得瓦岗山百姓的民心呐、啊。而且得让翟让服，所以他让翟让先下马，然后自己由打马上下来，用手一搀，那意思告诉翟让：“我这大斧子手底下留着情呢，你这条命可是我程咬金给你的。”我用手相搀，不让你丢人，你下马我也下马，你先下我后下的，不能让你瓦岗山的兵丁战将黎民百姓认为你翟让武艺不高，我给你留脸面，让你明白，让你佩服我程大爷，保全你的名誉，你心里就得赞成程大爷宽宏大量是个英雄，打着灯笼都没地儿照去。我程咬金三斧子把你由打马上弄下来了，让你让出瓦岗山，也让你有点心里佩服我，嘿嘿，这我程大爷这叫经验。所以程咬金这社会经验呢、啊、就连足智多谋的徐茂公、秦琼、秦叔宝也比不了啊。要怎么程咬金一个字儿都不认得，这一辈子是吃尽春绝。程咬金的社会经验太丰富了。程咬金这种行为出人意料之外，徐茂公在马上眼珠一转，哦，心说行，程四弟你有心计，我佩服你。徐茂公赶紧催马过来，甩灯离鞍，下了坐骑，来到翟让面前，用手相

0: 程将军，我这给您行礼了。我真是有点死口气，心说看这样子翟让对我程咬金挺和气，不像骂过我呀。哈哈，八成是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闹的鬼吧。现在程咬金也不能问，只好抱拳还礼。山主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这个翟让是个直肠汉。程将军，您这府的招数太高了，请问您一共有多少招数？
1: 你要问呐？
0: 这程咬金也不知道多少招数啊，能说就三斧子吗？突然间他这么一乐，想起来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了。
1: 山主你要问呢，我这斧子大招360，小招那可就赛牛毛了。
0: 程将军，我翟让真是心服口服，佩服您的武艺。徐茂公在旁边一看程咬金吹牛说大话，心说翟让你是让我们程四弟给唬住了。翟山主啊，你我二人讲好了以武定乾坤，现在您先掉下马来，您不能反悔了吧？徐首领，我翟让焉能反悔呀，可有义气，恐怕我山上黎民百姓不愿意，怎么办？请您在这儿稍候片刻，我回去跟他们商议商议。徐茂公心说，难道翟让假意推辞？如果他回去煽动黎民百姓，这事可要糟啊。徐茂公又一想，要不让他回去商量也不成啊。对，先让他回去，如果答应还则罢了，不答应我再想办法得这座瓦岗。好，山主就请您回去，我们在此等候佳音了。翟让、陇思江任等班杆上马，拨转马头回到山坡之下，就对瓦岗山的黎民百姓讲清楚了，两家兵合一处，共同反隋。没想到瓦岗山的人全都愿意，既然要反隋，就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徐茂公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兵进瓦岗山了。瓦岗山的黎民百姓还有兵丁站在山头之上，高声喊嚷，欢迎英雄会的众位英雄好汉。等英雄会的人进了山之后，一瞧山中的人特别客气，所以英雄会所有的英雄还有兵丁全都高兴。瓦岗山的人给英雄会的兵安置好了住处，把英雄会的旗帜还有瓦岗山的旗帜全都在四面的山口扯起来了，把英雄会众人的家眷接进城中，安置好了住宅府地。这些细事呢咱们就不说了，单说众位英雄弟兄来到了翟让的府中，到了大厅，徐茂公呢就把这各位弟兄给翟让的哥五个一一引荐，翟让呢又把哥几个给英雄会的众弟兄也引荐了，大家落座了。翟让吩咐手下人预备丰丰盛盛的酒席给英雄会众弟兄接风掸尘，大家落座是开怀畅饮。翟让拿起酒壶来，是挨着

0: 冤近日无仇，我为什么要骂您呢？
1: 嘿嘿，那徐茂公怎么说？您骂我卖私盐耍无赖，净接太岁是狗熊。
0: 程将军，你跟我翟让素不相识，我怎么能知道您卖过私盐呢？哎呀，这是岂有此理呀！
1: 好，程咬金用手一揪徐茂公的胡子，我说老道，哎，你可够缺德的，人家翟大哥没骂我，你干嘛给我们哥俩拴对儿啊？徐茂公用手一扒了程咬金的手，捂着嘴一笑，我说四弟呀，我要不这么激你，你能够跟翟山主一战吗？
0: 好，老道哎，这回我又上了你的当了，咱们搁着这个茬儿，对机会你瞧我怎么阴你。
1: 行啊，四弟，咱们哥俩谁有能耐谁阴谁，好不好啊？
0: 山主翟让一听这两个人一斗嘴，心里这才明白呀，程将军，
1: 我听明白了，不用说您上当了，我翟让也上了当了。徐首领，您可真够可以的呀。二爷秦琼在旁边打圆盘，翟山主，请您千万不要见怪，要不是我徐三弟用这个激将法，咱们大家伙能够为了反隋欢聚一堂，同桌饮酒吗？大家伙一听全都说对，还是二哥说的对，大家伙一齐哄堂大笑，就把这件事呢接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徐茂公秦琼查点了自己的人马，把瓦岗山的人跟英雄会的兵丁全都编在一起，由秦琼给他们排班演阵，各个山口的防务呢也重新做了安置，以防随兵攻打瓦岗山。办完这几件事之后，徐茂公就把魏征、秦琼跟翟让三个人请到自己的住处，让两旁伺候的人退下去。徐茂公说，众位，我把你们请来是商议一件机密大事，现在两路人马合兵一处，为了反隋，咱们就得另立旗号，推举国主，才可以效聚英雄，号令天下，不知道大哥二哥还有翟山主意下如何？ 是啊，翟让说英雄会人才济济，我翟让是心悦诚服，这样吧，咱们两家人马既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徐首领，您足智多谋，就由您来担任瓦岗寨之主。
0: 徐茂公摆了摆手，翟山主，

你通晓大体，我徐茂公很是感动。不过我徐茂公是一介书生，实难担此重任。要想驾驭全军，必须得找一个大智大勇之人为主。好，徐首领，您既然说到这儿了，要找一位大智大勇之人，我看呢，只有程将军可以胜任呢。 要推程将军为我瓦岗之首，我手下重担将跟兵丁百姓一定愿意。这时候，二爷秦琼也想到了程咬金呐，大智大勇能够驾驭全军，非成事的不可呀。对，解放岗名扬天下，斗杨林，智夺全军，跟昏君杨广有不共戴天之仇，心如铁石。 我看呢，这义军首领就得让四弟担当了。对，徐茂公说：“我也觉得程四弟最合适。”大哥，您看呢？嗯。魏征点了点头。你们所见和我相同，我也是有此心。不过这件事不是小事啊，要。 选一位大智大勇之人做瓦岗山之主，我倒想起一件古事可以借鉴。想当年，秦朝始皇二世暴虐无道，天下骚动了。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揭竿起义，相传汉高祖在芒砀山斩白蛇，有一个老妇人。 哭着说是赤弟子杀了白弟子，你们众位想一想，难道真有这样的事情吗？翟章说：“魏道长，高祖斩白蛇已然载入史册了，没有人不知道的，怎么能是假的呢？”魏征、魏伯策手捋胡须，翟山主。 二弟、三弟呀，我看这样的事情都是有人编造出来的。就说高祖刘邦就应该得天下，因为秦皇也自称受命于天吧，那就必须得假托天意。我想，咱们既然想立一个人为瓦岗山之主，也应该效仿高祖的故事。 徐茂公是连连点头啊，大哥呀，您见识多，翟山主，请问您久居瓦岗山，您好好想一想，这山岭之中有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们寄托天意，让百姓心服啊？金钱豹的翟让听到这儿，低头是沉思不语。徐茂公计量，徐茂公知道。 在他身上准能找出个地方来。翟山主，就请您讲出来吧。翟让叹了一口气。徐少陵、魏道长、秦将军，既然我们兵合一处，齐心反隋，那我今天就把实话讲出来。要说这灵木怪石、珍奇异兽，山上确实不少。 可是都不足为奇。瓦岗山中最奇的就是山寨脚下有一个密宫。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一听，全都愣了，睁大了眼睛看着翟让。翟让说：“众位，这个密宫是当年陈朝天子命我翟让督工建造的。” 密宫四壁环山，与世隔绝，而且园林秀丽，湖水盈盈。山寨南边元宝山下有一个深井，还有暗道跟这密宫相通。南陈的天子本意是迁到瓦岗山之后，万一瓦岗失守了，就潜入密宫躲避起来。 所以命我把密宫修好之后，把那里的工匠全都杀死。没想到密宫快造成了，杨林指挥大的人马把南陈给灭了。

我就没有把这些工人杀死，就让他们这些人住在密宫当中，让他们自耕自织，各安生理。现在我瓦岗山寨之中只有一个亲信的老君跟密宫联络，有时候给他们送去药物吃喝，所以没有其他人知道密宫所在。这密宫的宫院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啊。徐茂公听到这儿，手捋胡须，是哈哈大笑。好，翟山主，真有这件事儿，是天助我成功。徐茂公低低的声音就把自己的办法讲给了这三个人，大家伙全都点头，翟让就按照徐茂公的意思往下布置了。布置几天，事情全都完了，翟让就禀报了徐茂公。这一天呢，正是程咬金的生日，大家伙在大厅之上摆开了酒宴给程大爷祝寿。大家伙喝得正高兴呢，突然间就听见西南方向轰隆隆咔咔，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这桌上的碟碰碗，碗碰盘，乒乒乓乓，一阵大乱呢。大家伙正纳闷呢，突然间腾腾腾腾慌慌张张跑进个当兵的来，吓得脸全白了，走到翟让面前：“翟山主，可了不得了！”何事惊慌？翟山主啊，在南门外元宝山下塌这个深坑，又从里边咕嘟咕嘟往上冒黑烟呢，把人都吓坏了。您赶紧去看看去吧。不但翟让愣了，大厅之上所有的英雄好汉全愣了。秦琼用手一指：“你讲的可是实话？”秦将军，我说的是实话。这可真奇了，翟山主，咱们大家去看看吧。这样众位英雄好汉随着魏征、徐茂公、秦琼、翟让出了府门，陇四将任等班干上马，一起就来到元宝山下。果然看见一个大坑，这个坑非常深，老百姓围在旁边往里头看，众位英雄也赶紧过去往下一看，这坑是黑洞洞，什么也看不见，油炸底下往上冒烟，是直冲霄汉，谁不害怕呀？老百姓往后闪，一个个胆战心惊。过了一会儿，这黑烟渐渐的熄了，一会儿呢，这烟就没了。大家伙站在坑旁边发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徐茂公就问翟山主：“你们常住瓦岗山，这瓦岗山出过这样的事情吗？”徐首领啊，从我们来到瓦岗山之后，都听说元宝山是座灵山，可没见过出过这种事情啊。哦，徐茂公点了点头：“是啊，常言说得好，天仙一宝，地仙一怪。据我徐茂公想啊，此地突然间出了地穴了，可能咱们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大造化的人出现了。如果这个有造化的人下去，不但死不了，还能从地穴里得逞宝贝来。要是没有造化的人下地穴呀，不但得不出宝贝了，连性命都保不住啊。”嗯，魏征就问三弟呀：“既然你明白这种事情，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大哥，我有主意，咱们先搭上个架子，安上滑车，把那粗缆绳拿过几盘来，把畜力放到坑底下，咱们试试。翟让说：“对。”就命手下人用沙膏搭起个架子，安上滑车，把绳子穿好了，在绳子头这拴了一只大筐，找了一条狗，一只公鸡，就放在筐子里了。把这筐子往下放吧，这坑还真深呢，放了三盘绳子，这才到了底儿啊。等一会儿的功夫，再把绳子拉上来，拉了半天，到了地面上，大家

大伙儿一看全傻了，筐里的这条黑狗跟白鸡都冻挺了，就剩下一口气儿了。程咬金一看，嘿，诸位兄弟，诸位哥哥，我可明白了，这是个寒水地狱，咱们呢赶紧躲着远着点吧，走走走走啊！大家伙一听觉得有理呀、啊，徐茂公伸手一拦，诸位，你们别听程咬金的，刚才我可说了。有造化的人下去就死不了，咱们还得找一个有造化的人去探探地穴，到底看看这地穴里边有什么。程咬金一听这气就上来了，我说徐老道，咱们这帮人当中有造化的就是你，你呀、啊、你下去呗。他伸手就推着徐茂公，徐茂公往后一退，徐茂公乐了，四弟，我要真有造化，那可感情好了，谁也不知道谁有多大的造化。咱们这么办，用抓阄的办法来试试。徐茂公就让翟让命手下人抬过一张桌子来，桌上呢预备好了文房四宝，又找了一个大个的胆瓶，旁边放着一双筷子，然后徐茂公亲自动手就裁了一些纸条往桌子上一放，众位，我叫谁的名字，我把谁的名字写到纸条之上，大家伙一个挨一个全都写完了，每个人的名字纸条我随写随团到一块，我就扔到这胆瓶里，写完了之后我拿筷子一搅，然后我拿筷子夹出一纸条来，上边写着是谁，谁就有造化。这人有造化，他可得下去探这地穴呀。众位兄弟，你们看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大家伙一听，全都愿意呀。哎呦，三哥爷，您这主意可太好了，怎么也不知道谁有造化，看起来是人人有份儿啊。程大爷在旁边一转眼珠，对。三哥，您这办法公道，抓着谁谁得下去，咱们谁都不许打耙。大家伙说没错，三哥爷，咱们谁也不许打耙，您写吧。徐茂公把这纸条落了一大摞，拿起笔来，头一个叫魏征，魏征答应一声，把魏征的名字写上，然后团吧团吧就扔到胆瓶里了。第二个叫的是秦琼，第三个叫的是翟让，一个一个一个全都写完了，把这纸条全扔到胆瓶里了。最后徐茂公叫了一声程咬金，程咬金一听是无名火起呀、啊、好小子，你老道你算计我，死了。程四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怎么到你这儿你不踏踏实实答应一声你说死了。嘿，牛鼻子老道，我问问你，你跟我程咬金多大仇啊？你这辈子当老道是我让你当的，为什么全叫完了把我程大爷搁到最后一个？好啊，我明白了，你把我这纸团一扔搁在上边，拿筷子一夹就夹我程咬金，让我下去还落我一有造化，我程咬金不跟那条狗一样吗？啊，等我上来之后我就动挺来，小贼，我告诉你我死了，就如同我死了，诸位你们谁爱下去谁下去，这里头没有我程大爷。徐茂公乐着用手一指，四弟呀、啊、你可绕住了，三哥我最后一个叫你，我是向着你呀、啊、你想想，我要先叫你，我有话在先，把这纸团全扔到胆瓶里，我还得搅和呢，我碰巧就把你搅和上来，我最后一个叫你，我这一搅和是不是就把你的名字的纸条搅到胆瓶底下去了。嘿，三哥您可真地道，我程大爷还忘了这茬了，好，您就给我写吧。徐茂公写好了程咬金三个字，把这纸条一团就扔到胆瓶里了，然后拿起筷子，诸位，我可拿这筷子搅和纸条了。说完了之后，徐茂公把这筷子伸到胆瓶里，霍弄了几下，

各位，我可加了，这可是天公地道的办法，我加着谁谁也不许反悔。徐茂公说着加上一个纸条来放到手里，程咬金心说准加的是我程咬金。徐茂公哎，你办的这事儿都是我程大爷使剩下的，你蒙谁呀、啊？蒙我，我指不定蒙谁去呢。程大爷心里明白，程大爷不说话，就瞧着徐茂公把这纸条打开了。徐茂公扑哧一乐，把这纸条在手中一举，众位你们瞧，到底看看谁有造化。大家伙一看，异口同声，嘿，程咬金，程咬金有造化。程咬金一听就火了，诸位别说我程咬金打耙，老道这主意我不认可。我说四弟，你不认可不行啊，不能犯赖。三哥爷，咱们哥俩平常老开玩笑，我程咬金可不是上了你一回当了，这回啊你手上使了手彩了，你把我这纸条再扔里头，我自个儿加一回。哎呦四弟呀，闹了半天你认为我这其中做了假，好，你自个儿加。我问你，如果加上那纸条还是你程咬金的名字，你算不算？三哥，再加上来还是我，那没得说，再说没这么巧的事儿。徐茂公把这纸条又团上扔到胆瓶里，四弟你动手，你给我躲开吧。徐茂公往旁边一闪，程咬金过来拿起筷子往胆瓶里一杵，晃了晃，然后往上一夹。我说众位兄弟，傻小子睡凉，看我全凭火力壮，爱怎么着怎么着，你们众位上眼吧。程咬金把这纸条打开了，在手中一举，没错吧，这上边写着三个大字，徐茂公。哎，老道你给我下去吧。大家伙一看，哎，四哥四弟，不是徐三哥呀，上边三个大字写着您的程咬金。哈哈，邪香，他们加上还是我程咬金。二哥爷，我这辈子就信服您一人，您看看是不是我程咬金。四弟呀，没错，上边写的确实是你的名字。好，二哥不跟我说瞎话。徐茂公问程咬金，我说程四弟，这回你算不算？我呀认命了，老道，来给我预备票，预备火盆，把我的大斧子给我取来。程咬金探滴血得四宝，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听众朋友，现在呢，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呢就戴上了小眼镜，小学高年级近视率更是逐年升高，看着孩子眯眼看书，歪头看黑板，家长们都非常着急。其实呢，孩子近视不是突然发生的，做好早预防就能帮他们守住清晰的世界。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孩子近视预防的三个关键，简单好操作，家长们照着做就可以了。第一个关键，控制屏幕时间，别让电子设备成视力杀手。现在孩子接触手机平板的时间越来越早，有的甚至吃饭睡前都抱着看。要知道呢，眼睛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会减少，角膜容易干燥，长期下来眼轴会慢慢变长，近视就找上门了。建议呢，3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接触电子屏幕，3到6岁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30分钟，而且要分2到3次，每次不超过15分钟。上学的孩子每天用电子产品学习后呢，一定要休息10分钟，比如看看窗外的树、远处的楼，让眼睛放个假。第二个关键呢，保证户外时间，阳光是最好的护眼剂。很多家长不知道，每天让孩子在户外待够2个小时，能大大降低近视风险。阳光会刺激眼睛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能抑制眼轴增长，就像给眼睛加了保护罩。哪怕是阴天，户外的自然光也比室内灯光有效。建议每天放学后带孩子去公园跑一跑、踢踢球，周末全家去郊外踏青，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护了视力，一举两得。第三个关键，调整用眼环境，细节里藏着护眼密码，孩子写作业看书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家长最容易忽略这一点。首先是光线，不能让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也不能让阳光直射书本，最好用侧光，比如书桌左侧放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其次是桌椅高度，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比如椅子高度让孩子双脚能平踩地面，桌子高度让孩子肘部弯曲时能自然放在桌面上，这样能避免弯腰低头，减少眼睛疲劳。最后是用眼距离，不管是看书还是写作业，都要保持1尺1拳1寸，眼睛离书本1尺约33厘米，胸口离桌沿1拳，握笔手指离笔尖1寸，养成习惯就不容易近视。孩子的视力发育只有一次，预防近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坚持。除了做好这三点，定期带孩子检查视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3岁以上孩子每半年查一次，早发现问题早干预。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清这个精彩的世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张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要去几楼？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他应该去
2: B
1: 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
1: 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3: 为了建校。
1: 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
1: 他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3: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我是没头脑，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欢迎光临，请点餐。
5: 4干4鲜4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一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2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
0: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事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2日的东鹏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召开；
1: 县委书记袁学高调研督导端午节日期间防汛备汛工作；
0: 县应急局开展安全宣传月系列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18日，县委书记袁学高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等内容。与会人员围绕相关内容开展专题交流。会议指出，正确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根本遵循，全县党员干部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绩观重要论述，对标省市工作部署，对照正反典型案例自省自查，要树牢高质量发展理念，摒弃功利化短视化干事思维，牢牢把握为民造福的政绩本质，筑牢干事创业思想根基。会议强调，要坚持取用结合，守牢发展底线，统筹抓实政绩观践行、安全生产、统计合规重点工作，紧盯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安全管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严守统计纪律规矩，抓实统计督查整改，坚决防范统计造假。要严守纪律规矩，依法依规推进各项工作，守住安全、数据、廉洁三条底线。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抓实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学习走深走实。各级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立足县域发展大局，紧扣特色产业、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务实担当，真抓实干，多做立长远、惠民生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东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6月20日，县委书记袁学高带领县委办、县应急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实地调研督导节日期间全县防汛备汛工作。袁学高一行先后深入小资坪镇福盛村、孤山村自然灾害点，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灾害预警推送、群众应急转移安置等重点工作，逐一核查各项防汛举措落实细节。当天，袁学高一行还来到县气象局，认真听取我县近期天气形势分析汇报。工作人员系统梳理今年4月以来全县雨情、降水分布情况，结合历年同期气象数据开展趋势预判分析，并详细介绍雨情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全流程工作机制。袁学高指出，节日期间人员流动频繁，加之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给全县防汛工作带来不小考验。全县上下必须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领导张卫金、江英坤参加调研。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连日来，县应急管理局通过开展系列活动，普及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营造人人关注安全、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在福禄街道，一场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的培训活动正在开展。县应急管理局讲师围绕火场避险、疏散逃生、浓烟防护等内容进行讲解，并现场演示灭火器、防火毯、高层安全绳等常用消防器材的规范使用方法，让参训人员进一步掌握应急处置技能，

0: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1: 听完这次培训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社区的安全工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培训里面的真实案例也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也教会了很多实用的排查应急知识。在今后社区开展的安全排查工作中呢，我也会彻底摒弃麻痹的思想，把培训所学落到网格巡查、入户宣传中，同时呢，带动好居民和商户一起重视安全，守护好咱们社区的平安。
0: 活动期间，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重点，深入企业、学校、医院、沿街商户等人流密集场所，现场指导相关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实操工作，并面对面向群众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防灾减灾和应急避险等知识，引导大家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扩大了安全生产宣传覆盖面，推动安全生产理念深入人心。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等系列工作，常态化普及安全知识，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切实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从源头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端午假期，我县精心组织开展文艺演出、非遗展销、文旅体验系列活动，以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4: 端午节当天，县艺术团、县文化馆、民乐队在农民画馆门前开展惠民演出活动，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演技，为现场群众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让大家在家门口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喜庆氛围与文化魅力。由县皇家鹿苑创意园组织开展的礼物非遗焕新购物月、非遗市集主题活动也在县农民画馆同步进行。市集聚焦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东风农民画这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汇集了众多优秀农民画作品、梅花鹿文创产品等非遗好物，并设置了农民画涂鸦等体验活动，为全县非遗手艺人、文创从业者、特色商户搭建起集展示交流、产品展销、引流增收于一体的优质平台。
5: 我们这个非遗体验活动非常受关注，同时也有效拓宽了东风本土特色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的推广路径和销售渠道，助力本土特色产品走出县城，走进大众视野。我们也会通过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擦亮东风礼物本土文化 IP， 提升东风非遗文化的知名度、影响力与传播力。
4: 此次端午系列活动创新打造集文艺演出、非遗体验、文创展销、惠民促销为一体的沉浸式文旅场景，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充分展现了我县厚重的文化积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蓬勃的文旅活力，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拉拉和盛国粮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推行粮菜轮作模式，调整种植结构，有效盘活农业设施资源，破解棚式季节性闲置难题。走进拉拉河镇国粮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圆润饱满的香瓜藏在翠绿的绿叶之间，长势喜人，硕果累累。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采收工作，大棚里一片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今年合作社在完成水稻育苗工作后，充分利用空余大棚资源和农闲时段，因地制宜大面积开展香瓜种植，共栽种15栋温室大棚培育香瓜。目前棚式香瓜已顺利进入集中采收期，新鲜瓜果陆续上市。据了解，香瓜可持续丰产至9月份，预计采收量可达15000斤。国粮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始终以水稻种植为主导产业，稳步规模化发展。近年合作社跳出传统单一种粮的发展思维，在稳粮保产的基础上，深度盘活现有设施农业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果蔬产业。除核心种植的香瓜外，还配套栽种黄瓜、豆角等各类时令蔬菜，丰富棚式种植品类， 彻底改变了以往大棚水稻育苗后闲置空棚的情况，实现土地与棚室资源高效循环利用。
3: 夏季气温攀升，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河流、池塘、水库等野外水域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多重风险。为保障大家生命安全，以下这些防溺水知识，请市民朋友务必牢记：
4: 一、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坚决做到不私自下水，切勿前往浇灌水库、河流深坑、田间水沟、工地积水潭、无人看管池塘等野外水域嬉戏、游泳、摸鱼、捞虾。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暗藏淤泥、暗流、水草等，即便游泳技能熟练，也极易发生打滑溺水、水草缠绕等危险。二、严守结伴出行底线，杜绝擅自结伴玩水。未成年人严禁在无家长、无成人全程陪同下与同学、朋友在水边玩耍，避免失足落水。外出游玩时必须提前告知家长去向以及归家时间，做到行踪透明，按时回家。三、掌握自救施救方法，禁止盲目下水救人。如果不慎落水，切勿慌乱挣扎，保持身体放松，尽量让口鼻露出水面，大声呼救。可以抓住身边漂浮的树枝、塑料瓶等物体，增加浮力，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如遇同伴溺水，禁止盲目施救，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年人帮助，或拨打110、120求助。同时可就近抛掷救生圈、竹竿、绳索、漂浮物品，开展岸上救援。四、压实日常监护责任，补齐安全监管空档。家长是未成年人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日常要随时关注孩子出行动态，并常态化开展防溺水警示教育，及时纠正危险行为。不要放任孩子独自外出，同时引导他们树立安全意识，明白玩水隐患，从源头规避溺水风险，守住安全底线。
3: 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6: 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遭遇洪水时如何自救？如果时间充裕，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谈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向天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洪武万岁朱元璋以相貌取人，有点看不起金眼雕岳伦。他为什么要这样呢？第一，朱元璋现在有点忘本呐，他光看人家没想想自己，你还不是个放牛娃吗？到了现在地位不同了，当了皇帝陛下，这眼光对人这热诚也不一样了，所以朱元璋这种

0: 也代表了一部分人，这是当众羞臊岳伦呐。今年雕火旺上撞，非要制止这口气不可。在宝枪大将张兴祖手里接过八宝脱龙枪，借了那条战马，因为他自己什么都不行啊，任邓班安就要出战。朱元璋马上传旨，鸣金让长茂归队，旨意传下好比山倒。在阵脚的两旁二十几面铜锣当时就响开了，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打仗有这么个规矩，闻鼓必进，闻金必退，越敲鼓你越得往前冲，听着锣声你得收兵，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都懂这个规定。咱们单说长茂，在两军阵前大战四宝将脱金龙，100个回合没分输赢啊！长茂那正着急呢，气得直哼哼，这小子真不好惹呀！想自己打出世以来，这是第一次费劲呢、啊。就凭我这条禹王神槊，就凭我这能耐，还没遇上过对手。看来脱金龙名副其实，比那老脱脱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长茂这是正冒汗，耳轮中就听锣声响亮，他一想怎么叫我回去，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大概皇上不放心了，有可能要换别人，那除了茂太爷也没别人可换了，不敢抗旨。长茂虚晃一招，拨马跳出圈外，脱金龙，你小子等着啊，茂太爷归队有事，一会儿你我再决一上下。说实话，拨马归队，来到朱元璋马前，长茂张着大嘴喘气，一抬腿咯楞挂好禹王神槊，拿出手绢来把脸上这汗擦擦，陛下我们没分输赢，您怎么叫我回来了？茂啊，你也够累的了，打算找个人替换你一下。
1: 是啊，谁能替茂太爷？
0: 就是他。朱元璋用马鞭子一指岳伦，长茂把雌雄眼一瞪，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我说咱们明营成了大杂伴啊，什么时候划了个要饭？他还想说难听的话，郭英用枪短捅了他屁股一下。长茂一回头一看是七叔，不敢往下说了。郭英那意思怎么，你也小瞧人，当着这么些人你说那叫什么话？当然郭英是心里想，用眼睛代表，可没说出来。长茂把后半截话就吞下去了。
1: 好嘛，既然皇上另有委派，茂太爷就在旁边歇会儿，
0: 拨马归队。您说这个岳伦是什么心情？刚才叫朱元璋当众羞辱了一顿，再加上长茂冷言冷语，岳伦心如刀绞一般，从脚后跟红的耳根台子，浑身都发烧了。要一想，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嘿嘿，君子人赌智不赌气，干生气有什么用啊？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我露出两手叫你们看看，马上你们就扭转了看法了。想的是岳伦双脚点蹬，马往前推，这匹战马四蹄蹬开，像一溜烟儿一样就来到两军阵前，与脱金龙马打了对头。金眼雕咯噔把丝缰带

摆住，双手平端，八宝拖龙枪。他这一出来不要紧，拖金龙也愣了。方才大战长茂，拖金龙也有点脑袋疼，真有点出头啊。心说长茂这个小子太难对付了，就凭我这口九凤朝阳刀，受我爹爹的真传，有几十名教师的指点，特别是我的老恩师镇国金刚佛，那是武林高手，在金马城首屈一指的老前辈，我受他老人家的真传呢、啊。我师父跟我说的好，就你再加上这口刀，纵横天下不会有对手。怎么刚到了黄河岸就遇上这么个长帽？托金龙还想呢，再要打20个回合，恐怕自己就敌不住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偏赶这么个时候长帽走了。托金龙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呀，暗自思想谢天谢地，可让我缓缓手，等我把这气儿运足了再战长帽。可正在这么时候，长帽没回来，在对面来了个要饭花子。托金龙仔细看看，心说这也是明营的大将吗？派他来干什么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想罢多时，用九凤朝阳刀一指，当，对面来的这个人，你也是打仗的吗？金眼雕月伦点了点头，正是。那么我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官居何职？月伦点了点头，要问我呀，无名的小辈，我姓月，叫月伦，有个外号叫金眼雕，身无寸职，我是个平民百姓。哦，老百姓啊，那你为什么到两军阵前跟本帅交战？岳伦闻听把眼睛瞪，什么？老百姓就不准动手吗？难道老百姓就没有资格对付你元人吗？你们杀的都是老百姓，欺负的都是老百姓，我们怎么就不能伸手呢？废话少说，儿拿命来。岳伦一颤枪就要战托金龙。咱们单说元人，成千上万在后头给托金龙观战，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老驸马左都御，前不正印先锋官虎牙，副先锋虎印，这些人叽叽喳喳就议论开了。大家一商议，不能让托金龙打了，刚才战长茂已经累得够瞧的，应当让他回来休息休息，这是一。二，那么大的四宝将军能跟个要饭的打仗，那有多掉价丢人？想的是胡尔卡金传旨意，鸣金调回托金龙。托金龙也挺高兴，回归本队，见着两个王爷一问，胡尔卡金说你休息，喝点水缓缓气儿，这种要饭的打发个人就能对付他。正在这么个时候，忽听左手有人说。

一扭，小子，你吃饱了撑的，叫你这两下子也跑到两军阵前来送死，你真家伙们，抡开牛头都就砸，也就十几个回合吧，越抡光躲光闪，没有近招。为什么呢？越抡要看看究竟这些猿人有什么真实的本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得做到心中有数啊。那岳伦这种人老练成达，那不是年轻的毛三五四的。等十几个回合他看完了，心有数了。来的这姓黑的无非是个大草包而已，想到这岳伦咯噔把丝缰带住，越黑金牛啊，赶紧逃命去吧，某家枪快不斩无能之辈。这句话没把托金牛给气死，你看着我什么了，就是无能之辈。花儿乞丐，你口气也太大了，招架呜，搂头盖顶就砸起来了。岳伦一看这小子不给他放点血还真不行，还得了，给他来一下子。扎哪儿呢？岳伦还得看看。哎，看这家这块可不小啊，身高足有一丈挂零，那腿跟方坨差不多少。得了，在左腿上给卯个眼儿吧，把地点相中了，也就五六个回合，岳伦虚晃一枪，奔他的双眼，啪啪，这个枪来得很快啊，两道寒光，把黑金牛吓得晃牛头都。博打兵刃，哎，他光过上头滑了，没想到岳伦后把一抬，前把压，扑棱，这枪冷不丁变了招了，又打上边滑到下头，正好扎到腿根上。这一下扎了能有四寸多深吧，岳伦手下留情呢，要不就他这条腿就给他卸下来了。就这也不浅呢，疼得驼金牛啊呀一声，他来了，来了，来了！兵刃扔到地下，双手一捂伤口，是败归本队。他这一败呀，把两军阵的人全给惊动了。咱们先说朱元璋，这朱元璋也注意看着，一开始没看出这岳伦有能力，就瞅这人磨磨蹭蹭，肉肉乎乎。左躲右闪，不忘给他发招。朱元璋替他着急，心说大概穷傻了，怎么这么迟钝呢？等一发出招来，急如闪电一般，那朱元璋是马上皇帝，也是内行啊。这么一看，他就大吃了一惊，哎呦，闹了半天，此人真有本领。想想刚才自己说的话，有点后悔呀，怎么办呢？朱元璋在两军阵就喊了一声：“好，岳将军，扎的好啊！朕加封你前不正印先锋官，这多好！就这一枪就升了个先锋官。”长帽在旁边一听，气得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心里说话，哎呀，我们这皇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一阵风一阵雨的，就这一下就够个先锋官呢，帽太爷这些年还没当过先锋官呢。他心里不服劲儿，满营众将也有不服之色，挨下他们咱不提。黑金牛败归本队，见呼尔卡进呼尔卡银，这两个人也挺恼火，打算派个别人，还没等说呢，就见旁边有人哇哇暴叫：“大王，二王，把这姓岳的交给毛家！”一马飞出，直奔岳伦。来的这个人是谁呢？

黑金牛的兄弟黑金亮，这俩人好像一对双棒一样，长得也差不多，穿戴也相同，手里也是一条冰铁牛头毒。见着岳伦并不打话，搂头盖顶往下就砸。岳伦跟刚才一样，并不招架，左躲右闪，让他十几回合。一看啊，这位跟刚才那一样是一对饭桶，心里头一阵的好笑啊。但对面元将逃命去吧，就你这两下不配跟猫家动手。他这一说话，黑金亮受不了，好小子，你招架我，抡起家伙往下又砸。岳伦实在没办法，一想这位有贱毛病，也得给放点血，得了，我跟他公开说清楚。岳元将，你是非逼哑巴说话，让毛家下死手。你要不服劲儿，咱这么办啊，你看见你的左肩头没有啊？看见了，在左肩头上我扎你一枪，不往深了扎，也就二寸左右。扎完了回去你拿尺量一量，我要说错了算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把黑金亮气的好像没在马脖子上出溜下去，心说你口气也太大了啊，扎多深都告诉我，真是欺人过甚。赵家伙，像这种人有眼不识真人啊。岳伦向来不说空话，因为两人的武艺差得太悬殊了，你别看他哇哇直叫唤，貌似强大，其实内里空虚，没有真才实能。也就五六个回合，岳伦使了八法神枪，一扎眉心，二挂两肩，就这招来得这个快呀，如同疾风闪电一样，啪啪啪。这回黑金亮可傻了，哎呦，他不知这枪是奔哪扎的，就觉这个肩头上麻麻酥酥的，枪尖就给点上了。回去一量，真是二寸左右。他败归本队，叫是丢人现眼。朱元璋在后底看，哈，不行不行，刚才我封那官太小了，前不正印先锋官，有点屈才了。岳将军，刚才朕家封的不算了，我封你孝义永安公，又升上好几格去了，当了公爵。长茂一听，在队伍之中气的，哎呀，心说话，你说这官真好当啊，两枪就升了公爵了。茂太爷这些年出生入死，现在只弄个将军，我这皇上有点糊涂了，但他也不敢辩理，气得这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岳伦连理也不理，假装没听见。张丹说元人连败两阵，锐气有点往下降低呀。四宝将军驼金龙这口气儿也缓过来了，也接过乏来了。他是武林高手，那是内行啊，按现在新名词说那是专家。他一瞅岳伦就这几下，大吃了一惊啊，看人家这招稳中带动，说稳如同泰山，说动快如闪电，这才叫真正的神出鬼没。哎呀，心说话，这个人这么大能耐，怎么穿的这么破呢？一官半职都没有，落到这步田地，他心里画问号。准知道再去别人也是白送性命或者受伤，所以托金龙二次请旨，主公还是臣前去出战。金龙啊，我可替你担心呐，方才你战长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看这样子这小子也不好惹，你要多加谨慎，主公放心就是。托金龙把战带紧了一紧，
把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提早二次到了军阵。这回他变了，看见要饭的怎么那么好看呢？这身上破的怎么那么灵巧呢？哎，要说人这个眼光徐呢，有了能耐一俊遮百丑啊。托金龙不像其他的人眼光那么徐，这回他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对面岳将军啊，本帅有几句话说，不知肯听否？请。岳伦要听听你说什么。托金龙满面陪笑，岳将军，方才你说的真的假的本帅不清楚，假如你真是个白纸平民，这么办行不行？你保大元，看见没，那是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乃当今天子元顺帝的两个亲哥哥，我是都招讨大元帅，我们说话算数，只要你岳伦肯遇到我们这边来，不是封王封侯之位呀、啊，你比在那边强的多得多呀，岳将军，你能答应吗？啊，给我官当了，不行，给官太小点了。哦，你说你要什么官？岳伦说别的官我不要，我打算给你们当个太上皇。这话骂人骂的可不浅呐、啊！托金龙这脸汤一红，脑筋蹦起多高了呀！姓岳的，你太不识抬举了，拿本帅开玩笑。好，我承认你是个英雄，但是你未必是本帅我的对手。来来来，大战三百合！说吧，双手舞动九凤朝阳刀，伸了手了。说是说，伸手是伸手。你看岳伦呢，知道托金龙厉害，跟刚才那两个人伸手，像玩笑一样，老叟戏婴儿。但是跟托金龙伸手，那得加上一百个注意，那不注意命就没了。因此抖擞精神，舞动八宝托龙枪。二人未伸手以前，先溜了溜马趟子，跑了两个圆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干什么呢？让马活动活动筋骨。做大将的没马如蛇双腿啊，把这马趟子溜开了。好服从使用，二马圈回，刀枪并举，乒啪乒啪乒啪，就站在一处。这一伸手，都使了真能耐了。就看托金龙这把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咱们前文书说过，他这口刀叫九凤朝阳，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呀、啊。这把刀真奥妙，老君如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云片，撤出来放光豪。有人遇见这口刀，十有八九命难逃。他使的是春秋八法，八八六十四路绝命刀，把压箱底的招全拿出来，那可以说神出鬼没。那金眼雕岳伦把祖先留下的绝招北霸棉丝枪六十四路绝招也使开了，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

单说托金龙暗自挑大指称赞罢了，姓岳的果然是个人物，好功夫，我怎么能赢得了他呢？打着打着一看，哟，对方冒了汗了，身子直摇晃。哦，你没劲儿了，我正好趁虚而入，结果他的性命。想到这儿，刀招加紧，要对岳伦下棋，毒手。

什么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听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杜柯雄假扮新娘，就这位新出世的猛英雄啊，将来立了大功了。你看傻人有傻福分，常人做不到的事儿他能做到，但他是一个心眼的人，叫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他一伸手把这个所谓的新姑爷黄强的手腕子给抄住了，一使劲儿，黄强就叫了娘了，跟铁钳子相似。啊，疼死我了，你是个谁？杜克雄一听他咋呼有点紧张，照到后背就来了一巴掌。你吵着什么啊？啪嚓的一下，比那熊掌还沉呢。这一下把这黄强打的就翻了白眼了，扑通就摔倒在地。紧跟着傻英雄一脚踩着他后背，伸手摸着他裤腰带给他解开了，明胳膊把他捆上。你想这一折腾能有好吗？屁当扑通这一折腾，来了一伙闹洞房的，都是一帮猫三狗四，今天想要闹到洞房刺激刺激。刚到门外就听到里边屁当扑通，哎呀我咋了哟，怎么打起来了？这怎么茬啊？一对新人怎么动了五八超了？有人往里一探头，我说怎么回事，想问个清楚。傻英雄把大巴掌伸出来了，你说怎么回事？正拍在这位后脑勺上，把这位打的眼睛一翻，扑通摔倒在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他那大巴掌那个沉，后边闹新房一看不好，哗奔前院就跑，一边跑一边喊，了不得了，洞房出事了，打起来了，这怎么查，打起来了，那么多人就乱了套了。单说黄粱庄头黄龙凤心里高兴，正陪着亲友和送亲的人在这喝酒呢，听见那院里这一乱，他就一愣，赶紧把酒杯放下了。来人，老爷，看看怎么回事，吵吵什么，是失火了还是出什么事了？是。这人转身刚想打听去，还没等走开呢，就见这时候送汤的来了。那位说送汤的是谁呀？正是小脑瓜赵碧，人家有传送菜饭的，赵碧伸手接过来，直奔这主桌。这碗汤热气腾腾，里边有蟹肉，有大虾，有干贝，有海参，哎呀，油乎乎的，这个营养极其丰富，但是这程度足能有90度。端这碗汤是直奔黄龙凤，黄龙凤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这坐着，正吩咐手下人去打探打探。送汤的到了近前，赵碧喊了一声慢回身，把这碗汤端起来了，对着黄龙凤的脑袋，请主子用汤挖，整个扣他脑袋上，蟹肉大虾全都扣在脖子耳朵，全是整个脖子脸全都烫秃了皮了。黄龙凤尖叫一声，啊哗就开了锅了。张景龙站在高处大喊一声，各位动家伙事儿，打打呀，差官们甩掉外衣，各拉军刃，这还不乱套了。洞房咱不说，前院后院左院跨院就闹翻了天了。这人们才发现闹了半天，今天晚上是假成亲，来的都是苏州府的半差官，那做过坏事的谁心里有底呀？来的贼可是不少，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但是您别忘了邪不侵正。另外贼人胆居，
你别看平常在酒席宴前吆五喝六，杀过七个宰过八个，过五关。

斩六将，如何如何不含糊，谁谁谁是我铁哥们，谁谁谁不好惹，一动真格的一硬碰硬，傻眼了，古今中外皆通一理，黑社会厉害不？又黑社会的老大，又老二、老三、老四、老八、老九，都不含糊，别跟官面碰，官棍不斗势力，跟朝廷碰，跟国家碰，当时就没电。大伙一听苏州府的官人到这抓差办案，谁不害怕呀？有那聪明的溜之乎了，大部分不想贪这浑水，四散奔逃。出来黄粱庄有点亡命徒，那是吃黄龙凤喝黄龙凤，如果姓黄的一倒台，他们没饭吃了，只有这帮人卖力气，那不找倒霉吗？一顿刀光剑影放躺下二十多号，大部分人都高高举手投降，不打了。正这时就听见信炮一响，咚哒咚哒，陈巡检大老爷带着300来名军队杀进黄粱庄，见人就抓，见人就捕啊！拿一条长绳子拴的一串挨着一串，到这把黄粱庄老黄家他们家给包围封锁了，里应外合，大获全胜。天光刚一亮，一看黄龙凤拿绳捆上了，他的狗子黄强在新房拎出来了。其他的人包括那恶奴总管黄种都逮着了，无一人漏网，拿绳捆的33人，其他的人乖乖都投了降了。黄天霸和赵壁检阅得胜之兵，告诉手下人不准妄动一草一木，他们家的老百姓在这绳外的栅栏外边可以听着，这官断案公不公平，所以才升的大堂。现在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怎么传的那么快？苏州各行各业都知道信儿了，黄粱庄被抄了，黄粱庄头黄龙凤被捕了，他那狗子也被抓起来了，老百姓都不相信这是真的。黄粱庄还有个惹吗？老虎的屁股蒙恶不得呀！谁不懂得黄粱庄头那仗着有势力，在这地方上是为所欲为，哪个当官的不溜须他呀？你要不溜须你这官你就做不成，好也好丢官罢职，把命都得搭上。就这施不全施大人不听邪呀，把黄粱庄给抄了，把黄粱庄都给抓起来了，真是民心大快。厅堂的人不下1万余人，施大人派出人去维持秩序，还都能看得见听得着，但是秩序还要稳定，不能乱套。大人满身朝服升座宫位，八班人义分立2厢，老少英雄左右服侍。你看施的人长得不怎么地，奇丑无比，穿上官服格外的精神，俩眼倍儿亮，往正中央一坐是神圣不可侵犯。一看手下都准备好了，大堂上鸦雀无声，把惊堂木啪一拍，带罪魁祸首黄龙凤，带黄龙凤。现在的黄龙凤完全清醒过来了，在他们家压在这儿，黄龙凤可不傻，心里头盘算着，哎呦我上了当了，嘿，这亏吃的这个报啊，看来我低估了这个施不全，低估了黄天霸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就善罢甘休了不成？他又冷静地一盘算，不怕，要坐住劲，跟他斗到底。

他小小的四品官，他能把我怎么样？我的上面有玉钦太王爷给我做主啊！玉钦太王嘴角一歪吧，他这官就做不成，起码我的命能保住。只要有三寸气在，我不愁东山再起，我不愁报不了仇，出不了气呀、啊。嗯，这小子到现在还不服劲儿呢。那儿一升堂说带他，当差的把脖锁给他套好了，走走走，拳打脚踢，把他带到堂上。这小子立而不跪，就在那扬着脸儿，闭着嘴，一语皆无。识的人在上头往下看了看，知道这小子不服。为啥不服？他有势力啊，有后台。大人啪把桌子一拍，下面可是黄龙凤，见着命官言和不跪。啊呸！事不全，你想的美呀、啊！我黄龙凤上跪朝廷，下跪父母，跪的是当今的主子和玉清太王。你算个神马东西？你值得我一跪吗？你真想瞎了你的心！当差的一瓶跳过两个的银龙银虎，叭叭抽他几个嘴巴子。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跪不？照他这两条腿上堂堂就几脚，把他踹的一溜歪斜。但还没跪，石大人一摆手，当当当当当当当，黄龙凤，你说什么？啊、哦，你跪的是朝廷，跪的是父母，见着本官你不跪。看来你就是不认罪呀、啊！就冲你这不认罪，我就应该煞煞你的威风。来人，把他拖在下面，重责三十，打他三十棍子。那当官的一句话呀，把黄龙凤摁翻在地，这叫水火无情棍，一头黑，一头红，黑的这头是鸭子嘴型的。红的这头是四棱子型的，那玩意打得会打，要拿棱打这玩意就重，要拿平面打就轻，面积越小压力越大呀，那就看手下人怎么掌型了。黄龙凤人缘不好，这些人平时都恨透他了，今天就拿棱揍他，那玩意打上都杀骨头啊！啪，哎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用说三十下，打的十几下，黄龙凤就真龙出鞘。哎呀哎呀，打死我了，哎呀打死我了。打完三十趴那等着你呢，他不说话了，规规矩矩跪在那儿。这跪就是等于趴着，两条腿都不好使唤了，大口大口喘粗气。黄龙凤，自从你坐镇黄梁庄，干了哪些违法之事，坑害过多少人，还不从实的讲来？你看看，告你的状子罗了几大罗，苦主都上百人，不怕你不招啊？就看看你识趣不识趣，不识趣的话，今天这个热堂你过不去。到了现在，黄龙凤啊也没辙了，不招，这热堂过不起呀、啊。打板的是最轻最轻的，老虎凳、杠子、夹棍、挠箍、皮麻靠。那刑具也太多了，他的黄梁庄私立公堂也有各种刑具，他竟收拾旁人了，今天该他挨收拾，他能不知道吗？招了吧！哎呀，这要是加在一起，我命难逃啊！哎，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我招了吧，免得皮肉受苦，最后你不敢判我，
你还得请示刑部，你要请示刑部，玉亲太王就能知道，老王爷要知道，我这命就算保住了，我这些年兢兢业业给他服务，难道老王爷这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吗？到时候我翻供啊，我说屈打成招，重刑之下我没有办法，违心的我招了供了，那都是假的，什么事都好办的。对，所以石大人问的什么他招什么。在这时候那苦主啊哭着上了堂，告他的一百多人您早就递过状了，特别这时老梁家出的事儿，怎么霸占民女，怎么抢亲，怎么回事，都来告状，铁证如山，给他总结了几大类：一，强霸民间少妇长女48宗；第二，纵子行凶，打死的人36人，打伤的人72人，霸占田产多少处多少处，霸占人家房屋多少多少，总而言之吧，是罪行累累呀。全都取了供，全都核实完了，最后叫黄龙凤化供，化了供的，把他儿子带上了一审讯，他爹都说了，儿子知道的，黄强也都说了，把黄种给带上来，这下他坏了，这下得是主谋之一，但是比谁都熊，为了立功赎罪，把他的主子少主子都给出卖了，一五一十说的非常仔细，都是经他手干的，录下口供，签字画押，铁证如山，没法更改了。最后大人吩咐一声，把当事人等投入大牢听候处理，苦主可以回家听信儿。审了一天才结束，大人是腰酸腿疼。吃完了晚饭之后，石大人把各路英雄请到自己的书房，大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要是一般的人马上就定案，该什么刑是什么刑，按说黄龙凤死有余辜，掉脑袋这是起码的，但是迟迟难以落笔呀，他不是一般的人，这小子说的一点也不假，他是玉清太王爷的人，而且是金夫人，这个事儿无论如何得请示玉清太王，得让他的主子明白你手下的奴才干了哪些坏事，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们打算判他什么刑什么刑，你以为如何，别把老王子给弄翻了，那要弄翻这事儿还麻烦了，哎，不但杀不了黄龙凤，相反把朝廷的主要人物给得罪了，施大人想事想的周全，大家听完了之后不住的点头，大人您说应该怎么办，赵薇啊，田霸，为了审慎起见，明天我们准备派个人拿着我一封信赶奔我们家，先跟我爹打个招呼，通融通融，向他老人家交个礼，让他拿着这份公事去见玉亲太王，把事情跟玉亲太王交代清楚，最好别设障碍，刑部顺利通过并成死罪，咱们就好办事了，如果那设置障碍，玉亲太王要被激怒了，这事儿就麻烦了，哎，大家一听是，那派谁合适呢？想来想去，赵弼说了：“大人，要想办事最合适的，莫过我老兄的黄天霸，他去过一次了，也见过玉亲太王，也见过侯爷。哎呀，轻车熟路，什么都好办。但是现在衙门里的事儿太多呀，他怎么能离得开呢？”就得找一个人取代他，这人还得精明强干，思路敏捷，遇上什么事儿说什么话，这哎，赵弼没说明，眼光落得千里独

0: 不行，张景龙身上呢。张景龙一看，哦，赵斌那意思推荐我。施大人一看，哦，这是新来的小伙子，我听天霸介绍了，对天霸还有救命之恩，这一次还立了大功。施大人相当满意。张壮士大人，请过来，来来，坐坐坐坐。赵斌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景龙替天霸去一趟？
1: 然也。
0: 大人，这小伙溜光水滑，能耐还大，武艺高强，搁到一边思路敏捷，他办事万无一失。天霸你说呢？黄天霸不住的点头，是啊，张大哥，那你就替我辛苦一趟。大人也说，张壮士你可愿意？大人您随便吩咐，用我之处万死不辞。好，一言为定，你们先下去休息，容我休书。当天晚上，施大人先给他爹写了封信，把黄良庄的事儿，哎，挑那最主要的都写下来了，让他爹心里头好有底。另外给玉钦太王写了封信，告诉玉钦太王，你手下这个代理人黄龙凤绝不是一般般的罪恶，他犯下哪些哪些罪，有哪些状子告他，我怎么受理的，等等等等等，写的是非常详细，一共是七大篇，用上大印了，都写完了，检查再三，把它封好了。第二天，张景龙来请示，大人，信写好了吗？我可以起身了吗？景龙啊，都准备好了，这既是我私家的信件，又是公事，至关重要，你千万要带好。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吧，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0: 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各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绝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 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2: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1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3: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17: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9: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8: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9点整。
2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额、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 气道完全梗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道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4: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

0: 些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0: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1: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5: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0: 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2: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5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0: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5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4: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5年实现了翻番。
0: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4: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0: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5: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0: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 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

0: 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1: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2: 十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0: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2.0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3: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赋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0: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3: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1: 2万亿，5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万亿才更有分量。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 窃取登陆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0: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5: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是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0: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5: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打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0: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6: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的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0: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7: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0: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
8: 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

0: 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它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的一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店家去填报。
3: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微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5: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6: 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把成 AI 写了，然后你再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5: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6: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5: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6: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5: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7: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它收你100块钱。你说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

0: 还有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那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1: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2: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百分之百准确地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1: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地划定 AI 绿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2: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五六十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人工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3: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6: 淮北大地外语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9: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8: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8: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下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1: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3: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3: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2: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13: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3: 在位不足2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镜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镜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
14: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15: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14: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15: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暗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 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他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14: 所以哈，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
15: 那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14: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15: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14: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哈，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15: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 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它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它整个的，因为它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它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的非常多。
14: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15: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14: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总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15: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3: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明天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明天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明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16: 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徐茂公跟众位弟兄说，翟让跟我说了，说你们英雄会里头英雄多，你们到底有什么成了名的英雄，请您讲出来。我就说了，我们英雄会英雄太多了，三等英雄王伯党，二等英雄单雄信，头等英雄二爷秦琼秦叔宝。翟让啊，听到二爷秦琼的名字，站起身形，手挑大指，呵，不但他这样啊，他手下众战将全都站起来了，异口同声，山东好汉二爷秦琼，我们人人都佩服。这哥们弟兄听徐茂公这么一说，也不知道这老道到底什么意思，大家伙想插话也插不接话去。程咬金用手一指，我说牛鼻子老道啊，和尚你说了半天，这英雄里头没我呀，我劫黄冈反山东，我算不算英雄？师弟啊，你别忙，我下边还有话呢。翟让就问我，你们当中特别出色的英雄是谁？我说呀，我要说出这位特别出色的英雄来，翟山主你可得坐稳了，我们这家英雄那真是轰雷贯耳，皓月当空，此人姓程名咬金，自表知节，胯下马掌中八卦开山斧，人称神斧将，小孤山长野林劫黄冈，闹公堂大反山东，金提棍斧劈花公义。我把你的事情这么一说呀，嘿嘿，程咬金不让他说了，嘿，三哥爷，冲你这么一说，这翟让准得双挑大指，赞成我程大爷。嗨，四弟呀，你别这么说。徐茂公皱着眉撇着嘴，四弟呀，我刚把话说到这儿，这翟让站起身形，就把我的嘴给堵住了，说徐首领您别说了，您刚才说的这几位王伯党我知道，单雄信我也听说过，二爷秦琼威名震动天下，那都是英雄，唯独有程咬金这小子，嘿嘿，您要说出来我不佩服，他不是英雄是个狗熊。还杠您说徐首领，冲着程咬金我这座瓦岗山不让了。程咬金听到这儿，这眉毛唰一下就立起来了，眼睛也瞪圆了。什么？我程咬金是狗熊？好吧，我立刻上瓦岗山问问翟让，我怎么是狗熊？四弟，你别着急，当时我也生气，我就问翟让，你怎么说我四弟程咬金是狗熊呢？翟让就跟我说了，你说这位程咬金不就是在东阿县卖过私盐，砸过盐店，打过盐巡，吃过赌博场，卖爬的讹人，而且大闹会友楼，吃饭不给钱，跟人家耍无赖，那个净街太岁程老虎，他不是英雄，他就是狗熊，我说错了吗？好小子，我呀，程咬金的肺都快气炸了。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啊，你千万别着急，你也别生气，我问你一句话，咱们是不是把兄弟？没错，这不结了吗？既然是把兄弟，我能让人家说四弟你是狗熊吗？我能让人家贬得你一个钱都不值吗？三哥这

脸上也不好看呢。我就跟翟让说，姓翟的，你可不许背地里讲究我的朋友，那可是我的四弟呀。你不是说程咬金是狗熊吗？可是我这四弟要是出来，他大斧子一摆，翟山诸位，你未必是我四弟程咬金的对手。对，三哥，我非拿斧子掏他不可。四弟，我也是这么说的。我就跟翟让说，翟山诸，你不是说我程四弟是狗熊吗？明天你敢跟我程四弟比试武艺吗？好啊，翟让说他要是英雄，他就跟我撒马一战；他要不敢跟我动手，他就是狗熊一个。程咬金气坏了，三哥爷，我程咬金受不了这气，我是非掏不可，我要不把翟让掏了，我连姓都改了，我不姓程。好啊，英雄会全是英雄，我程咬金是狗熊，明天让他尝尝狗熊大斧子的厉害。齐彪李豹在旁边跟着起哄，四哥跟他干，甭说您玩不了，说您是狗熊，我们也跟他玩不了。徐茂公说，这么办，今天天也黑了，咱们大家伙安歇睡觉，等着明天让四弟拿斧子掏这宅让。哎呦三哥爷，今儿晚上就去吧，我睡不着觉。那不成，你睡不着觉也得忍着呀，总得到天亮才能动手吧。这样大家伙劝着程咬金各自回去安歇睡觉，众位弟兄全走了，在帐中就剩下徐茂公、秦琼跟魏征。秦琼就问三弟呀、啊：“柴让真是这么说的吗？”魏征也问呢、啊。徐茂公乐了：“二位哥哥，您想想人家翟让能这么跟我说话吗？”“是啊，可是你为什么这么跟程四弟说呢？到底你跟翟让是怎么商量的？”徐茂公这才把上山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讲给大爷魏征、二哥秦琼。秦琼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我知道了，三弟呀、啊，你是用的激将法。”“二哥，我不用激将法，程咬金能够出去吗？要打算迎翟让，必须程咬金这三斧子呀。如果这三斧子能够把翟让由打马上弄下来，咱们就能顺利进瓦岗，得下瓦岗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才能够灭隋朝啊。我这激将法使得怎么样啊？”魏征也乐了：“我早就猜透了三弟你是这么个心意呀、啊。”可是秦琼摇了摇头：“三弟呀、啊，你们哥俩的玩笑可都出圈了。二哥爷，我跟程四弟的事儿啊，您甭管，您呐跟大哥踏踏实实睡觉去，有什么话咱明天再说。”大家伙全都安心睡觉了，这程咬金呢在帐篷里嘟嘟囔囔坐着生气，大家伙谁也不理他，全都睡觉了。这位程大爷躺在床上，程大爷着了，别人还以为他生气呢，这位程大爷是该吃吃该睡睡，连做梦都梦见把翟让由打马上给薅下来了。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清晨，大家伙全都起来了，别人都以为程咬金着急呢，其实程咬金也不着急，可程咬金嘴里嚷：“哎，三哥，赶紧凉的，哎，我拿着斧子掏这小子翟让。”秦琼说：“不成，四弟呀、啊，说什么你得等着大家伙全都吃饱了再去呀。”“哎呀，我着急。”就这样，秦琼劝着程咬金，大家吃完了早饭，然后才列队出营。三声炮响，大队人马撞出大营，列开阵势。时间不大，就听见瓦岗山上一棒铜锣响，翟让带着马队部队冲下山来，在山前也是一字排开，两军把阵势列开了。瓦岗山不但出来兵出来将，而且瓦岗山各村各镇的老百姓也全都知道了，站在山上漫山遍野全都是百姓，在这看热闹，要看一看翟让翟山主今天怎么赢英雄会的英雄。翟让一看

0: 队伍已然列好了，双足一点蹬，邓科飞火铲，催坐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来到阵前，把三股钢叉一抖，请问对面哪一位英雄出来会我宅让？程咬金刚要往前撒马，徐宝公拿手一拦：“四弟，你别忙，我先出去跟宅让说两句话，回来之后你再出马。”
1: 好位三哥，您告诉他，狗熊今天拿斧子套他。
0: 行了，你这句话我准能给你带到。徐茂公一催坐着马来到宅让面前，双足一扣凳：“宅山主，果然是不失信呐、啊，是不是您非要跟我们比武定乾坤呢？”当然，话已然讲清楚了，徐首领就不要多言了，请您快快把英雄请出，如果把我宅让打下马来，我必然让出瓦岗山。
2: 好，山主啊，我们出一员战将，如果被宅山主打下马来，那么我们就扬长而去。
0: 好，徐首领，这叫君子一言，如白染皂。徐茂公拨马回来了：“四弟，宅让可点着名的叫你出去呢。”“
1: 好嘞。”程咬金扛着大斧子，
0: 这时候鼓声也响了，炮声也响了，程咬金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山催坐下卷毛狮子乌大肚子郭狗红，这蹲蛋青蹭蹭蹭就窜出来了。程咬金这马都个别呀，不会跑就回棒了。
1: 翟让一看程咬金出马就是一愣，
0: 别说翟让看着新鲜，瓦岗山上至翟山主，下至兵将，而且黎民百姓看着程咬金都觉得瘆得很。怎么这模样啊？身高在一丈开外，好大的身块了，头如麦斗，蓝娃娃一张脸，蓝得发亮，在太阳光下烁烁放蓝光啊，两道红眉毛往打卷，一双蟹眼，大奔头，高颧骨，通天鼻子，咧腮额，大嘴叉，连边络腮短须全都是红的，就跟掐了尖去了边的钢针啪撒成一把红朱砂相仿，鸭耳毫毛跟大抓笔相似，拧着往上长也是红的。胯下这匹马蹲蛋青，在肩头上扛着八卦开山斧，凶似瘟神，猛似太岁。翟让一看程咬金这相貌，不由得心中机灵灵就打个冷战呢、啊，心说这主可够可以的呀，怎么让人瘆得慌啊？我翟让可得多留神。两个人就碰了面了，各自扣镫停马。程咬金一看翟让，气往上撞，心说：“好小子呀，你骂我程大爷抓切糕抢馅饼卖私烟砸烟店，你说我是狗熊，今天让你尝尝狗熊这大斧子厉害。”程咬金刚要说：“小子！”他把这句话又咽回去了，满面带笑，轻轻地说了一声：“翟山主，请您先动手。”翟让一听，行啊，别瞧这人长得这模样，让人瞧着别扭瘆得慌，可说出话来有英雄本色，既然让我先下手，那我就不客气了，两个人比武是先下手为强。翟让往前一带马，抖三股钢叉，哗啦啦叉盘子一响，叉，这叉就直奔程咬金面门来了。这三股钢叉，这三个叉头就跟小簸箕似的。秦琼、徐茂公、单雄信、王军可在阵中一看就一愣啊，心说坏了，程得这三斧子，他必须先动手，先声夺人才能赢呢。没想到二马相交，翟让这叉先动手。其实啊，程大爷心里有准备，他这三斧子呀是神出鬼没， 程大爷不占三府的神出鬼没，最重要的他是胆儿大手黑。

招呼。他一看三狗刚查过来了，他扛着这斧子，这斧伞朝前，斧刃朝后，他这匹马能窜的，一窜就挺老远的，比马跑要快。程咬金心里明白，一看插到了，往起一带这匹蹲蛋青，蹲蛋青往前一窜，噌，这斧伞就过来了，刀嘴，把翟让吓坏了。翟让心说：有这么打仗的，这叫玩命啊！我插插你，你拿这斧伞出我，谁先到了谁赢，谁后到了谁就得死啊！这是玩命啊！照这样，非得同时扎上不可。你扎死我，我也把你扎死了，咱们两个就同归于尽了。翟让稍微一愣神，因为翟让他不是来玩命的，跟徐茂公说好了。是下山比武定乾坤，谁先下马谁输啊，有这么玩命的吗？翟让他一愣神呢，不由得就把这三股钢叉抽回来，他要撤叉变招。程咬金快，马往前一催，斧子往前一劈，完颜唰，斧带风声到了，哈，这时候二马要错当了。程咬金大斧子一到，翟让立刻合叉望出招架。程咬金大斧子一转，我掏你的耳朵，唰呜！马往上一窜，这斧刃就到了翟让的脖梗子了。翟让再想躲都来不及了，知道性命保不住了，得了，咬牙一闭眼，扑通一声，嘡啷啷，嚓，撒手了，人也落在马下了。徐茂公秦琼长出了一口气，没想到程咬金这时候啊一撒手，嘡啷啷把大斧子扔了，跟着一摘灯一摘身也从马上摔下来了，正好摔到翟让的旁边。程咬金蹭一下从地上站起来了，到了翟让近前，双手相搀，哎呀，翟山主啊，您先下的马，我后下的马，我这把式也不怎么样，翟山主您请起请起。程咬金他赢了，他也从马上摔下来了。徐茂公这个气呀，徐茂公心说你吊死马来干什么呀，嘿，幸亏我是跟翟山主说好了，有言在先，先吊下马来是输啊。那么程咬金既然赢了翟让了，为什么自己也由打马上吊下来呢？程咬金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明白，你徐茂公激我，你激你的，我干我的，你让我出来打这翟让，把人家翟让打下马来，嘿嘿，我心里明白极了。所以说有人说程咬金傻，其实程咬金一点也不傻，他是犯傻。有时候在弟兄面前那是装傻充愣，说个笑话显着热闹，在外人面前程咬金装出一份傻相，其实这蒙人，这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程咬金他有主意，要打算得下瓦岗山，不能夺，只能定，只有定才能得瓦岗山百姓的民心呐。而且得让翟让服，所以他让翟让先下马，然后自己由打马上下来，用手一搀，那意思告诉翟让，我这大斧子手底下留着情呢，你这条命可是我程咬金给你的，我用手相搀不让你丢人，你下马我也下马，你先下我后下的，不能让你瓦岗山的兵丁战将黎民百姓认为你翟让武艺不高，我给你留脸面，让你明白，让你佩服我程大爷，保全你的名誉，你心里就得赞成程大爷宽宏大量是个英雄，打着灯笼都没地儿照去。我程咬金三斧子把你有点马上弄下来了，让你让梁山，也让你有点佩服我，嘿嘿，这我经验。所以程咬金这社会经验呢，就连足智多谋的徐茂公、秦琼、秦叔宝也比不了。要怎么程咬金一个字儿都不认得，这一辈子是吃尽春绝。程咬

社会经验太丰富了。程咬金这种行为出人意料之外，徐茂公在马上眼珠一转，哦，心说行，程四弟，你有心计，我佩服你。徐茂公赶紧催马过来，甩凳离鞍下的坐骑，来到翟璋面前，用手相搀，翟山主，这回您服了吧。翟璋是个君子人，第一不能说了不算，第二个程咬金也下马过来搀扶自己，他真有打心里佩服这位英雄。在徐茂公面前一抱拳，徐首领，请问这位英雄贵姓高明？徐茂公用手一指，山主若问，他姓程，名咬金，人称神斧将。哦，难道说就是劫黄冈反山东的英雄程咬金吗？啊，不错，就是我程四弟。哎呀呀，怪不得大斧子神出鬼没，原来是程了名的英雄。程将军，

0: 样的宅让对我程咬金挺和气，不像骂过我呀。哈哈，八成是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闹的鬼吧。现在程咬金也不能问，只好抱拳还礼。山主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这个宅让是个直肠汉。程将军，您这斧子招数太高了，请问您一共有多少招数？
1: 嘿，你要问呐？
0: 这程咬金也不知道多少招数啊，能说就三斧子吗？突然间他这么一乐，想起来大响马三百六，小响马赛牛毛了。
1: 山主你要问呢，我这斧子大招三百六，小招那可就赛牛毛了。
0: 程将军，我翟让真是心服口服，佩服您的武艺。徐茂公在旁边一看程咬金吹牛说大话，心说翟让你是让我们程四弟给唬住了。翟山主啊，你我二人讲好了以武定乾坤，现在您先掉下马来，您不能反悔了吧？徐少陵，我翟让焉能反悔呀，可有意见恐怕我山上黎民百姓不愿意，怎么办？请您在这儿稍候片刻，我回去跟他们商议商议。徐茂公心说，难道翟让假意推辞？如果他回去煽动黎民百姓，这事可要糟啊。徐茂公又一想，要不让他回去商量也不成啊。对，先让他回去，如果答应还则罢了，不答应我再想办法得这座瓦岗。好，山主就请您回去，我们在此等候佳音了。翟让、陇思江任等班杆上马，拨转马头回到山坡之下，就对瓦岗山的黎民百姓讲清楚了，两家兵合一处，共同反隋。没想到瓦岗山的人全都愿意，既然要反隋，就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翟让回去在阵前答复了徐茂公，徐茂公一听十分高兴，英雄会的人要兵进瓦岗了。程咬金探敌序，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三府定瓦岗，翟让指挥人马迎接英雄会进山，徐茂公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兵进瓦岗山了。瓦岗山的黎民百姓还有兵丁站在山头之上，高声喊嚷，欢迎英雄会的众位英雄好汉。等英雄会的人进了山之后，一瞧山中的人特别客气，所以英雄会所有的英雄还有兵丁全都高兴。瓦岗山的人给英雄会的兵安置好了住处，把英雄会的旗帜还有瓦岗山的旗帜全都在四面的山口扯起来了，把英雄会众人的家眷接进城中，安置好了住宅府地。这些细事呢咱们就不说了，单说众位英雄弟兄来到了翟让的府中，到了大厅，徐茂公呢就把这各位弟兄给翟让的哥五个一一引荐，翟让呢又把哥几个给英雄会的众弟兄也引荐了。大家落座了，翟让吩咐手下人预备丰丰盛盛的酒席给英雄会众弟兄接风掸尘，大家落座是开怀畅饮。翟让拿起酒壶来，是挨着桌子的给众位英雄斟酒，斟着斟着就来到程咬金面前了。程将军，我给您敬酒三杯。慢着，柴大哥呀，有件事我得问问您啊。程将军请讲。恕我直言，我说柴大哥，您是在我们徐三哥面前骂我程咬金来了吗？
2: 啊，

0: 程将军，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什么要骂您呢？
1: 嘿嘿，那徐茂公怎么说？您骂我卖私盐、耍无赖、敬接太岁是狗熊。
0: 程将军，你跟我翟让素不相识，我怎么能知道您卖过私盐呢？哎呀，这是岂有此理呀！
1: 好，程咬金用手一揪徐茂公的胡子，我说老道，哎，你可够缺德的，人家翟大哥没骂我，你干嘛给我们哥俩拴对儿？
0: 徐茂公用手一扒了程咬金的手，捂着嘴一笑，我说四弟呀，我要不这么激你，你能够跟翟山主一战吗？
1: 好，老道，哎，这回我又上了你的当了，咱们搁着这个茬儿，对机会你瞧我怎么应你。
0: 行啊，四弟，咱们哥俩谁有能耐谁应谁，好不好啊？山主翟让一听这两个人一斗嘴，心里这才明白呀，程将军，我听明白了，不用说您上当了，我翟让也上了当了。徐首领，您可真够可以的呀。二爷秦琼在旁边打圆盘，翟山主，请您千万不要见怪，要不是我徐三弟用这个激将法，咱们大家伙儿能够为了反隋欢聚一堂，同桌饮酒吗？大家伙儿一听，全都说对，还是二哥说的对。大家伙儿一齐哄堂大笑，就把这件事呢接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徐茂公秦琼查点了自己的人马，把瓦岗山的人跟英雄会的兵丁全都编在一起，由秦琼给他们排班演阵，各个山口的防务呢也重新做了安置，以防随兵攻打瓦岗山。办完这几件事之后，徐茂公就把魏征、秦琼跟翟让三个人请到自己的住处，让两旁伺候的人退下去。徐茂公说，众位，我把你们请来是商议一件机密大事，现在两路人马合兵一处，为了反隋，咱们就得另立旗号，推举国主，才可以效聚英雄，号令天下，不知道大哥二哥还有翟山主意下如何？是啊，翟让说英雄会人才济济，我翟让是心悦诚服。这样吧，咱们两家人马既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徐首领，您足智多谋，就由您来担任瓦岗寨之主。哎，徐茂公摆了摆手，翟山主，你通晓大体，我徐茂公很是感动，不过我徐茂公是一介书生，实难担此重任，要想驾驭全军，必须得找

齐宝公说：“我也觉得程师弟最合适。”大哥，您看呢？魏征点了点头。你们所见和我相同，我也是有此心。不过这件事不是小事啊，要选一位大智大勇之人做瓦岗山之主，我倒想起一件古事可以借鉴。想当年秦朝始皇二世暴虐无道，天下骚动了，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揭竿起义。相传汉高祖在芒砀山斩白蛇，有一个老妇人哭着说是赤弟子杀了白弟子。你们众位想一想，难道真有这样的事情吗？翟长说：“魏道长，高祖斩白蛇已然载入史册了，没有人不知道的，怎么能是假的呢？”魏征、魏伯策手捋胡须：“翟山主，二弟、三弟呀，我看这样的事情都是有人编造出来的，就说高祖刘邦就应该得天下。”因为秦皇也自称受命于天吧，那就必须得假托天意。我想咱们既然想立一个人为瓦岗山之主，也应该效仿高祖的故事。对，徐茂公是连连点头啊。大哥呀，您见识多，翟山主，请问您久居瓦岗山，您好好想一想，这山岭之中有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们寄托天意，让百姓心服啊？金钱豹的翟让听到这儿，低头是沉思不语。徐茂公伎俩，徐茂公知道在他身上准能找出个地方来。翟山主，就请您讲出来吧。翟壤叹了一口气：“徐少陵、魏道长、秦将军，既然我们兵合一处，齐心反隋，那我今天就把实话讲出来。要说这灵木怪石、珍奇异兽，山上确实不少，可是都不足为奇。瓦岗山中最奇的就是山寨脚下有一个密宫。”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一听全都愣了，睁大了眼睛看着翟壤。翟壤说：“众位，这个密宫是当年陈朝天子命我翟壤督工建造的。密宫四壁环山，与世隔绝，而且园林秀丽，湖水盈盈。山寨南边元宝山下有一个深井，还有暗道跟这密宫相通。南陈的天子本意是迁到瓦岗山之后，万一瓦岗失守了，就潜入密宫躲避起来，所以命我把密宫修好之后，把那里的工匠全都杀死。没想到密宫快造成了，杨林指挥大的人马把南陈给灭了，我就没有把这些工人杀死，就让他们这些人住在密宫当中，让他们自耕自织，各安生理。现在我瓦岗山寨之中只有一个亲信的老君跟密宫联络，有时候给他们送去药物吃喝，所以没有其他人知道密宫所在。这密宫的宫院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啊。徐茂公听到这儿手捋胡须，是哈哈大笑：“好，翟山主，真有这件事儿，是天助我成功。”徐茂公低低的声音就把自己的办法讲给了这三个人，大家伙全都点头，翟让就按照徐茂公的意思往下布置了。布置几天，事情全都完了，翟让就禀报了徐茂公。这一天呢，正是程咬。

小金的生日，大家伙在大厅之上摆开了酒宴给程蝶祝寿，大家伙喝得正高兴呢，突然间就听见西南方向轰隆隆咔咔巨响，这桌上的碟碰碗碗碰盘乒乒乓乓一阵大乱呢。大家伙正纳闷呢，突然间腾腾腾腾慌慌张张跑进个当兵的来，吓得脸全白了，走到翟让面前，翟山主可了不得了，何事惊慌？翟山主啊，在南门外元宝山下塌了个深坑，又从里边咕嘟咕嘟往上冒黑烟呢，把人都吓坏了，您赶紧去看看去吧。不但翟让愣了，大厅之上所有的英雄好汉全愣了，秦琼用手一指，你讲的可是实话？秦将军，我说的是实话。这可真奇了，翟山主，咱们大家去看看吧。这样众位英雄好汉随着魏征、徐茂公、秦琼、翟让出了府门，陇四将任等班干上马，一起就来到元宝山下，果然看见一个大坑，这个坑非常深，老百姓围在旁边往里头看，众位英雄也赶紧过去往下一看，这坑是黑洞洞，什么也看不见，油炸底下往上冒烟，是直冲霄汉，谁不害怕呀？老百姓往后闪，一个个胆战心惊。过了一会儿，这黑烟渐渐的熄了，一会儿呢，这烟就没了，大家伙站在坑旁边发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徐茂公就问翟山主，你们常住瓦岗山，这瓦岗山出过这样的事情吗？徐首领啊，从我们来到瓦岗山之后，都听说元宝山是座灵山，可没见过出过这种事情啊。哦，徐茂公点了点头，是啊，常言说得好，天仙一宝，地仙一怪。据我徐茂公想啊，此地突然间出了地穴了，可能咱们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大造化的人出现了，如果这个有造化的人下去不但死不了，还能从地穴里得逞宝贝来，要是没有造化的人下地穴呀，不但得不出宝贝了，连性命都保不住啊。嗯，魏征就问三弟呀，既然你明白这种事情，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大哥，我有主意，咱们先搭上个架子，安上滑车，把那粗缆绳拿过几盘来，把畜力放到坑底下，咱们试试。翟让说对，就命手下人用沙膏搭起个架子，安上滑车，把绳子穿好了，在绳子头上拴了一只大筐，找了一条狗，一只公鸡，就放在筐子里了，把这筐子往下放吧，这坑还真深呢，放了三盘绳子，这才到了底儿啊。等一会儿的功夫再把绳子拉上来，拉了半天到了地面上，大家伙一看全傻了，筐里的这条黑狗跟白鸡都冻挺了，就剩下一口气儿了。程咬金一看，嘿，诸位兄弟诸位哥哥，我可明白了，这是个寒水地狱，咱们呢赶紧躲着远着点吧，走走走走吧。大家伙一听觉得有理呀，徐茂公伸手一拦，诸位你们别听程咬金的，刚才我可说了，有造化的人下去就死不了，咱们还得找一个有造化的人去探探地穴，到底看看这地穴里边有什么。程咬金一听，这气就上来了，我说徐老道啊，咱们这帮人当中有造化的就是你，你呀，你下去呗。他伸手就推着徐茂公，徐茂公往后一退，徐茂公乐了，四弟，我要真有造化，那可感情好了。

谁也不知道谁有多大的造化。咱们这么办，用抓阄的办法来试试。徐茂公就让翟让命手下人抬过一张桌子来，桌上呢预备好了文房四宝，又找了一个大个的胆瓶，旁边放着一双筷子。然后徐茂公亲自动手就裁了一些纸条往桌子上一放，众位，我叫谁的名字，我把谁的名字写到纸条之上，大家伙一个挨一个全都写完了，每个人的名字纸条我随写随团到一块，我就扔到这胆瓶里，写完了之后我拿筷子一搅，然后我拿筷子夹出一纸条来，上边写着是谁，谁就有造化，这人有造化他可得下去探这地穴呀。众位兄弟，你们看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大家伙一听全都愿意呀。哎呦，三哥爷，您这主意可太好了，咱们也不知道谁有造化，看起来是人人有份儿啊。程大爷在旁边一转眼珠，对，三哥，您这办法公道，抓着谁谁得下去，咱们谁都不许打耙。大家伙说没错，三哥爷，咱们谁也不许打耙，您写吧。徐茂公把这纸条落了一大摞，拿起笔来，头一个叫魏征，魏征答应一声，把魏征的名字写上，然后团吧团吧就扔到胆瓶里了。第二个叫的是秦琼，第三个叫的是翟让，一个一个一个全都写完了，把这纸条全扔到胆瓶里了。最后徐茂公叫了一声程咬金，程咬金一听是无名火起呀，好小子，你老道你算计我，死了。程四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怎么到你这儿你不踏踏实实答应一声，你说死了？嘿，牛鼻子老道，我问问你，你跟我程咬金多大仇啊？你这辈子当老道是我让你当的，为什么全叫完了把我程大爷搁到最后一个？好啊，我明白了，你把我这纸团一扔，搁在上边拿筷子一夹，就夹我程咬金，让我下去，还落我一有造化。我程咬金不跟那条狗一样吗？啊，等我上来之后我就动挺来，小贼，我告诉你，我死了就如同我死了，诸位，你们谁爱下去谁下去，这里头没有我程大爷。徐茂公乐着用手一指，四弟啊，你可绕住了，三哥，我最后一个叫你，我是向着你呀、啊。你想想，我要先叫你，我有话在先，把这纸团全扔到胆瓶里，我还得搅和呢，我碰巧就把你搅和上来，我最后一个叫你，我这一搅和是不是就把你的名字的纸条搅到胆瓶底下去了？嘿，三哥您可真地道，我程大爷还忘了这茬了，好，您就给我写吧。徐茂公写好了程咬金三个字，把这纸条一团就扔到胆瓶里了，然后拿起筷子，诸位，我可拿这筷子搅和纸条了。说完了之后，徐茂公把这筷子伸到胆瓶里霍弄了几下，诸位，我可嫁了，这可是天公地道的办法，我夹着谁谁也不许反悔。徐茂公说着夹上一个纸条来放到手里，程咬金心说准夹的是我程咬金。徐茂公，哎，你办的这事儿都是我程大爷使剩下的，你蒙谁呀、啊？蒙我，我指不定蒙谁去呢。程大爷心里明白，程大爷不说话，就瞧着徐茂公把这纸条打开了。徐茂公扑哧一乐，把这纸条在手中一举，众位你们瞧，到底看看谁有造化。大家伙一看异口同声，嘿，程咬金，程咬金有造化。程咬金一听就火了，诸位，别说我程咬金打耙，老道这主意啊，我不认可。
我说四弟，你不认可不行啊，不能犯赖。三哥爷，咱们哥俩平常老开玩笑，我程咬金可不是上了你一回当啊，这回啊你手上使了手彩了，来，你把我这纸条再扔里头，我自个儿加一回。哎呦四弟呀，闹了半天你认为我这其中做了假，好，你自个儿加。我问你，如果加上那纸条还是你程咬金的名字，你算不算？三哥，再加上来还是我，那没得说，再说没这么巧的事儿。徐茂公把这纸条又团上扔到胆瓶里，四弟你动手，你给我躲开吧。徐茂公往旁边一闪，程咬金过来拿起筷子往胆瓶里一杵，晃了晃，然后往上一夹。我说众位兄弟，傻小子睡凉看我全凭火力壮，爱怎么着怎么着，你们众位上眼吧。程咬金把这纸条打开了，在手中一举，没错吧，这上边写着三个大字徐茂公。哎，老道你给我下去吧。大家伙一看，哎，四哥四弟，不是徐三哥呀，上边三个大字写着您的程咬金。哈哈，邪香，他们加上还是我程咬金。二哥爷，我这辈子就信服您一人，您看看是不是我程咬金。四弟呀，没错，上边写的确实是你的名字。好，二哥不跟我说瞎话。徐茂公问程咬金，我说程四弟，这回你算不算？我呀认命了，老道，来，给我预备票，预备火盆，把我的大斧子给我取来。程咬金探滴血得四宝，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听众朋友，现在呢，不少幼儿园的孩子呢就戴上了小眼镜，小学高年级近视率更是逐年升高。看着孩子眯眼看书、歪头看黑板，家长们都非常着急。其实呢，孩子近视不是突然发生的，做好早预防就能帮他们守住清晰的世界。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孩子近视预防的三个关键，简单好操作，家长们照着做就可以了。第一个关键，控制屏幕时间，别让电子设备成

力杀手。现在孩子接触手机、平板的时间越来越早，有的甚至吃饭、睡前都抱着看。要知道呢，眼睛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会减少，角膜容易干燥，长期下来，眼轴会慢慢变长，近视就找上门了。建议呢，3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接触电子屏幕，3到6岁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30分钟，而且要分2到3次，每次不超过15分钟。上学的孩子每天用电子产品学习后呢，一定要休息10分钟，比如看看窗外的树、远处的楼，让眼睛放假。第二个关键呢，保证户外时间，阳光是最好的护眼剂。很多家长不知道，每天让孩子在户外待够2个小时，能大大降低近视风险。阳光会刺激眼睛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能抑制眼轴增长，就像给眼睛加了保护罩。哪怕是阴天，户外的自然光也比室内灯光有效。建议每天放学后带孩子去公园跑一跑、踢踢球，周末全家去郊外踏青，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护了视力，一举两得。第三个关键，调整用眼环境。细节里藏着护眼密码，孩子写作业、看书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家长最容易忽略这一点。首先是光线，不能让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也不能让阳光直射书本，最好用侧光，比如书桌左侧放台灯，避免光线直射眼睛。其次是桌椅高度，要根据孩子身高调整，比如椅子高度让孩子双脚能平踩地面，桌子高度让孩子肘部弯曲时能自然放在桌面上，这样能避免弯腰低头，减少眼睛疲劳。最后是用眼距离，不管是看书还是写作业，都要保持1尺1拳1寸，眼睛离书本1尺约33厘米，胸口离桌沿1拳，握笔手指离笔尖1寸，养成习惯就不容易近视。孩子的视力发育只有一次，预防近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坚持。除了做好这3点，定期带孩子检查视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3岁以上孩子每半年查一次，早发现问题早干预。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清这个精彩的世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张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

0: 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1: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2: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1: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3: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1: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4: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6: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1: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7: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

0: 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 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负，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
0: 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部里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 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
2: 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部里旧账，完账固纪，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4: 增进民生福祉。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面调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6: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 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0: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7: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 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9: 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斯。

0: 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2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二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

0: 区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据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2: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和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2: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1: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
3: 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4: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5: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2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2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 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
1: 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4: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5: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

0: 哦，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泰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1: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2: 亲爱的人，
3: 叔叔叔叔，来两个油条。
4: 把我蝴蝶回家，叫我都要打吗？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坎塞洛，变速，
7: 漂亮
8: ！C 罗
9: ，C 罗进球了，
8: 进球了。
10: 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
6: 嗯，关键时刻就是。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11: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1: 嗯，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12: 真堂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15: 没问题。主持人你好。
1: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15: 好的。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苏塔洛和萨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特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夏。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先守住自己的城门。 那第八分钟的时候呢，克罗地亚其实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15: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 C 罗呢，从自己第六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两粒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单场双响的球员纪录。接下来看呢，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Shield 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呢，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呢，努诺·门德斯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整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的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11: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1: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11: 明早6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11: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1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

0: 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0: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1: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3: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I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I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5: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6: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

0: 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1: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2: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0: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4: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稳，飞得越好。
3: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5: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发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3: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6: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3: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7: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 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3: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7: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0: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然而整条低空经济赛道还面临着落地的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结合国家“十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布局中的“三先三后”原则，也就是先在货后在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那当前产业存在哪些现实的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像是上海的考生，昨天下午6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预计今天呢，黑龙江、广东、新疆、辽宁等地也将陆续放榜。
0: 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9: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 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

0: 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1: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3: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2: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4: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2: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1: 志愿填报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2: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4: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2: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5: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了。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2: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

0: 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的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
4: 近期就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的某平台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时，却又遭到商家的拒绝。商家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物，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差不多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8: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5: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8: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5: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8: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5: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9: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5: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9: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5: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8: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2: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4: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适合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0: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11: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10: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11: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 侦察带有敌对。

0: 性的这种骚扰性的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1: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0: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如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敌境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是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0: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一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先进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也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他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本届大会持续3天，聚焦 6G、移动 AI、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6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2026年北京市中考将于今明2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今明2天，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

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目前巴拿马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10点哥伦比亚队将对阵刚果金队。北京时间今晚7点，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采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土耳其队。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说法，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高温天气24号将持续影响欧洲，法国目前处于高温中心，法国超半数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英国、比利时、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也将遭受高温炙烤。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之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千里独行张景龙奉命去北京攻出，这施大人委派的。黄天霸在临分手之时拉着张景龙的手，张哥，你替我辛苦一趟，我是非常感谢。我天霸，咱谁跟谁呀？你客气什么？是，您那是个精细人，我不必多说，处处事事多加谨慎，我们静候你的佳音。放心吧，回头见，各位，回头见，回头见。张景龙先到账房，把川资路费支完了，打了个欠条，收拾应用之物，内里围好了十三节链子鞭，斜挎白布囊，拎着长条包，起身奔北京。那么苏州的事情，有黄天霸，有赵壁、穆武、孙玉堂等人在这张罗着，咱不必细说。在这插一句，大破黄梁庄，孙玉堂获救，被大伙平安救回来了。孙玉堂啊，满身都是伤，但是没有致命的伤，回来将养些日子，身体康复，咱自不必说了。翻回头再说千里独行小伙子